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 变了。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

0: 带给您量量血压。
1: 啊，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0: 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0: 她要是还没走，
1: 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儿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很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嗯，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洋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城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
0: 嗯，
1: 最近又加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1: 往往就是这个人

0: 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1: 可以说它是消耗着、消耗品。
0: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1: 势必就坑坑洼洼。
0: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1: 所以说就是它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0: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1: 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0: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期。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所以说就是从年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0: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1: 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0: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训练，要做一个股四头肌周围力量的训练。那么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那么20个为一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做个80到100个，然后呢逐步增加，第一天做80到100，然后呢第二天往上加20个，那么这一周之后呢我们能做到200个。然后呢下一个周呢我们就往上挑战， 我们挑战300个，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1: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0: 对，
1: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0: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1: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呀、外侧内侧肌呀、
1: 嗯，
0: 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1: 哦，
0: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
1: 嗯，
0: 那么这个模型里头
1: 韩主任，这是筋吗？
0: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
1: 嗯，
0: 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
1: 嗯，
0: 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
1: 嗯，
0: 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
1: 嗯，
0: 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
1: 嗯，
0: 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1: 嗯，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0: 您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1: 啊，这个。
0: 然后呢？
1: 哎，
0: 我们膝关节
1: 啊，
0: 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3个腱室。
1: 啊
0: 啊，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1: 哦。
0: 然后呢，这边是内侧。
1: 嗯。
0: 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1: 就是我们说那拨浪盖。
0: 对，拨浪盖。
1: 嗯。
0: 然后呢，它3个腱室呢，第一个是内侧腱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
1: 哦，
0: 啊，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
1: 嗯，
0: 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拨浪盖，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1: 方向，哎，
0: 所以这是第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他用的也是最多的。
0: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这个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1: 嗯，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磨损多了，
0: 磨损越多，问题越多。
1: 哦哦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
0: 对，
1: 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啊，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啊，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锻炼啊，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1: 啊，直腿抬高
0: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1: 嗯，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0: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
1: 嗯，
0: 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
1: 嗯，
0: 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1: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0: 对，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0: 对，
1: 哦，
0: 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
1: 嗯，
0: 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1: 自身的
0: 对对对
1: 一个重量，
0: 对对对，是这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嗯，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哈，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对，
1: 哦，不是说随意的进行，哎呀，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哎呀，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

0: 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
0: 嗯，
1: 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
0: 哦，
1: 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
0: 嗯 嗯
1: 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
0: 哦，
1: 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
0: 嗯
1: 啊，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
0: 嗯，
1: 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嗯，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0: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1: 对，肌肉隆起，
0: 哦，
1: 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
0: 嗯，
1: 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0: 嗯，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他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1: 这个连内收肌他都会练到
0: 啊，就是内收肌，嗯。
1: 对，
0: 哦，
1: 这是
0: 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哎，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啊。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去做到哈。
1: 对，
0: 嗯，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0: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1: 啊
0: 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1: 对，
0: 哦，
1: 就是这些非常实用，
0: 哦，
1: 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
0: 嗯，
1: 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
0: 嗯
1: 啊，那么借助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0: 哎，你看这个椅子啊，然后这个是翘脚。
1: 对对对，
0: 翘脚是后边儿，
1: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0: 腓肠肌
1: 啊，这些力量，
0: 就是小腿，
1: 嗯，
0: 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000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锁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得年龄嘛，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势必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哈，就是未病先防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名，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
0: 嗯，
1: 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嗯。
1: 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啊，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嗯嗯嗯，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

0: 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
0: 嗯嗯。
1: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
0: 嗯。
1: 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
0: 嗯。
1: 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
0: 嗯，
1: 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嗯，那你像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今天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轻、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有的人一蹲着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点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1: 对，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
0: 嗯，
1: 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0: 嗯嗯嗯，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嗯，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
0: 嗯，
1: 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
0: 嗯，
1: 啊，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0: 越来越退化了，
1: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
0: 嗯嗯
1: 啊，然后活动过多的，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0: 嗯，伤害还太大了，
1: 啊，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0: 对，
1: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
0: 嗯，
1: 啊，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
0: 嗯，
1: 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 比较流畅的。
0: 哦，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会那么疼。
0: 嗯，
1: 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

0: 些。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吲哚美辛八部膏啊，氟吡洛芬八部膏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
1: 嗯，
0: 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
1: 嗯嗯。
0: 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是说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
1: 哦，
0: 啊，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
1: 嗯，
0: 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
1: 嗯，
0: 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啊，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1: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0: 对，他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
1: 嗯，
0: 那么这个
1: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
0: 是这样的。他可能有诱因，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是膝关节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时候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让他到当地医院。
1: 嗯，
0: 那么咱们长春本地的患者呢，我一般就会这时候建议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骨康复疼痛科。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去接受一个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理疗。
1: 嗯，
0: 那么能加速他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嗯，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嗯
0: 啊，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解体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
1: 哦，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嗯
0: 嗯，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由于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它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儿了，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嗯，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

0: 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啊，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啊，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的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啊，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1: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判断他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啊，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生活，然后呢，我出去买个菜，
0: 买菜了
1: 啊，做个饭，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他，那么他这个症状都已经非常重了。
0: 哦，
1: 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
0: 嗯，
1: 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得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0: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1: 啊，对，
0: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了信号了。
1: 对，
0: 嗯，
1: 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0: 对，这已经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1: 对，就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儿亮灯了。
0: 啊，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儿了。
1: 是这样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1: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它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0: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1: 对，
0: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
1: 对对对，
0: 直到疼的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指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趁轻，你

0: 其实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啊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1: 对，
0: 所以说趁轻啊，咱们去看啊。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要不看呢，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
1: 嗯，
0: 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1: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
0: 嗯，
1: 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
0: 嗯、
1: 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啊，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1: 啊、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
0: 嗯，
1: 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他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啊，或者说咱他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他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他如果卡压了，他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
0: 嗯，
1: 啊，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啊，而且逐渐变形呢。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啊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疼着疼着变形了呢？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
0: 嗯，
1: 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0: 也会变形。
1: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
0: 哦、
1: 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
0: 哦，
1: 啊，多数是往内翻。
0: 哦，
1: 那么它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
0: 嗯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0: 嗯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1: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0: 哦，
1: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0: 哦，
1: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0: 嗯，
1: 我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0: 嗯、
1: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0: 嗯 嗯，
1: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0: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1: 对，
0: 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1: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0: 嗯、
1: 也不开心。
0: 嗯，
1: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的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0: 嗯，
1: 然后还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0: 嗯，
1: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0: 嗯，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嘎嘎嘎嘎的，
1: 嗯
0: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很静， 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是。

0: 面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这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儿，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就是脖子来回动动，可能也会嘎嘣儿一声。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的时候，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儿嘎嘣儿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0: 嗯，
1: 因为很多

0: 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就是也没有畸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1: 嗯，
0: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的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1: 嗯，对，
0: 它有，
1: 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使劲抡，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0: 对对对，
1: 啊、
0: 像
1: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对，再有说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0: 对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僵直状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1: 嗯，
0: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
1: 嗯、
0: 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1: 哦、
0: 它伸展开，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0: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响、
1: 哦、
0: 响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1: 哦，
0: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1: 嗯嗯，
0: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1: 嗯，
0: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这种组织。
1: 嗯嗯 嗯，
0: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挽救它。
1: 嗯， 嗯，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啊，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0: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的不好啊，咱们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
1: 嗯，
0: 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
1: 嗯，
0: 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要是比他大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
1: 嗯
0: 啊，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1: 对
0: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
1: 嗯，
0: 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
1: 嗯，
0: 在我一早一晚带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啊，像这个福他林呀、云东美心呀，或者说这个氟必洛芬呀，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1: 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0: 这些都是外用药。
1: 哦，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
0: 是
1: 什么药？
0: 它
1: 是
0: 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都是非甾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1: 哦，抗炎类的。
0: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减轻你的炎症反应。啊，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
1: 嗯。
0: 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
1: 嗯
0: 啊，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高层房子，
1: 嗯嗯，
0: 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啊，
1: 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0: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他来说就觉得
1: 极限了，
0: 挺好的。
1: 嗯，
0: 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0: 是这样，
1: 所以说他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嗯，
0: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哎，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了圈，然后我走挺多路。”
1: 嗯。
0: 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座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
1: 嗯，
0: 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

0: 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
1: 嗯
0: 啊，如果觉得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
1: 嗯、
0: 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1: 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哎呀，就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0: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1: 啊、
0: 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
1: 嗯
0: 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我去年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儿滋儿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哦，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0: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1: 连跑带点儿。
0: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由不得你
1: 冲击好像挺大。
0: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它走路的方式，它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功很多，但实际上它的撞击是更大的。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1: 它能借一些力。
0: 对
1: 啊、
0: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1: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啊。
0: 对，
1: 对，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0: 是这样的。
1: 哦，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减轻
0: 负重，
1: 对这个负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再来说一说。
0: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然后呢再就是保暖，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爽利芬酸钠之类的。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然后逐步去使用。
1: 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会推荐那个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立竿见影，可能是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选好，完了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0: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0: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他到门诊去，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

0: 阶梯化的治疗，
1: 嗯，
0: 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
1: 嗯，
0: 像我们医院呀，就是我们秦彦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
1: 哦，
0: 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1: 嗯，
0: 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
1: 嗯，
0: 能不做理疗的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
1: 嗯，
0: 要通过锻炼来进行，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
1: 嗯，
0: 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
1: 嗯，
0: 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一个平片儿，
1: 嗯，
0: 那平片儿只要平片儿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1: 啊，嗯，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片就能看出来
0: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
1: 嗯，
0: 膝关节疼痛，
1: 嗯，
0: 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
1: 哦，
0: 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
1: 嗯，
0: 半月板，
1: 嗯，
0: 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
1: 嗯，
0: 这时候能看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
1: 嗯，
0: 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平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
1: 嗯嗯，
0: 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平片就够了。
1: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啊，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
0: 嗯，
1: 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拍个平片吧，或者老太太前一阵去了，哎，姑娘你去吧，100多块钱就给你拍了，就能看看。你一去了，怎么六七百呢？这怎么回事啊？那我妈拍说怎么100多，我这到我这就六七百、四五百呢？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谁也能看出来。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0: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1: 就不理解，
0: 说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
1: 嗯，
0: 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
1: 嗯，
0: 实际上是
1: 有的人呢
0: 没
1: 有必
0: 要。对，
1: 哎，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儿，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0: 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嗯，
0: 你包括你的学生啊，
1: 嗯，
0: 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
1: 对对，
0: 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跟着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
1: 嗯，
0: 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
1: 嗯，
0: 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1: 对，嗯，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0: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
1: 嗯，
0: 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
1: 嗯，
0: 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
1: 嗯，
0: 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
1: 嗯，
0: 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
1: 嗯，
0: 啊，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大家都说游泳好。
1: 嗯
0: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到22度的，
1: 嗯，
0: 有的是27度的。
1: 哎，这温度。
0: 对，
1: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0: 还怕凉。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
1: 嗯，
0: 我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1: 尤其是夏天啊，嗯，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要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1: 挺细节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你像我自己，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1: 哦，
0: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1: 嗯
0: 啊，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1: 对，
0: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也会小一点。
1: 嗯嗯嗯
0: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1: 嗯嗯，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多，就是大家百姓经常见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受益匪浅。韩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0: 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在吉大二院亚太园区关节二诊室，二楼的关节二诊室出诊。
1: 嗯
0: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来找我。
1: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啊，和您说再见了。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3: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4: 呸，我出差去了。
3: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4: 我回来了。
3: 老郭，你又要走了？
4: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3: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4: 哎，对不起。
3: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4: 什么议论呢？
3: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

0: 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洛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洛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我理解他的感受，他信任自己的爱人，所以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1: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0: 等等，公文包给我。
1: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0: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1: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2: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3: 哦，我布置周光照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2: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4: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2: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4: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2: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3: 哦，
2: 你说呢？
3: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2: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4: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2: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3: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2: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5: 8、5、6、5、4 太好了，很理想啊。
6: 顾院长，跟美苏比，我们的氢弹怎么样？
2: 和美苏核大国相比，我们的第一颗氢弹小而亮，各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6: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2: 哎，小毛啊，哎，我们来跳舞，跳这个藏族舞。
6: 好，
2: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晴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
0: 啊？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0: 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
0: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1: 妈，放心吧。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1: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0: 我们俩。
2: 晴儿，来。
1: 爸爸，什么事啊？
2: 爸爸抱一下。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最受欢迎的人。
2: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1: 好。
0: 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1: 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0: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老郭，我们上车了。
2: 哎，
1: 爸爸，那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0: 老郭，

0: 哎，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
1: 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两个没喝啊？
0: 啊？哦，啊，忙忘了。
1: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那个身体遭不住啊。
0: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1: 哎不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0: 啊，内蒙来的，琴儿给我写信了。
2: 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地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碱。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0: 哎，这孩子。
3: 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琪儿，哪儿什么猫事？很高兴收到你的喜报。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很抱歉，假穿多大？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很想给你买一双。
1: 因为尺寸没有，没有买。你要的号呀？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0: 不睡。 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
1: 子啊，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
0: 哦，我看看。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毛，我们马上赶回北京。
1: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0: 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1: 关子，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0: 小毛啊，这些数据非。

0: 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啊。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1: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0: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2: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哎，罐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0: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
2: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哎，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我的公文包，小偷，报警我，保护公文。

0: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
1: 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 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2: 妈，他们不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3: 青儿，你爸爸走了。
1: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1: 李佩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
0: 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
1: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2: 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3: 妈，妈，你难受就哭出来吧，妈。

0: 邮递员同志。
1: 啊，李老师，您的信，给。
0: 谢谢。青海西宁11号信箱，是老郭。
2: 呸，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

0: 呢，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1: 一家三口。

0: 老郭，你新生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州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
0: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
6: 哎，咋了，俊啊？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来。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我去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6: 辛苦了。
7: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7: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7: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7: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6: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7: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言呐，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7: 啊，曲老师，
6: 赶紧。

0: 便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1: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
0: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2: 没事，没事，徐老师。
0: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2: 徐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0: 你，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3: 好。
2: 徐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不能在办公室待着呢？
0: 行，上车吧。局员，开车。
3: 好。
0: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2: 我知道。
0: 啊？
2: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4: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啊。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2: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4: 嗯，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2: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4: 偏了？
2: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4: 这是哪儿偏了？
2: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4: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呢？
2: 不，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4: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他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2: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4: 行了，你觉得，咱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干啥

0: 哎呀呀，师傅师傅，您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1: 真是
0: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1: 啊，是啊，要不然呢？
0: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小沈，别睡了，到了。
2: 啊，徐所长，
3: 刘书记，
2: 小赵也来了。
0: 啊，刘书记你好。
2: 啊，这位是？
0: 啊，大学来的，专家。
2: 哎呀，这么年轻啊！
3: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
2: 啊，
3: 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2: 咱们边走边说吧。
3: 好，
2: 我们村民马大姐啊，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
3: 哦，
2: 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3: 啊，
2: 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3: 几天前的事儿？
2: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3: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2: 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啊？你妈呢？
4: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他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2: 给融了，
4: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呀！
3: 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4: 徐老师
3: 啊，
4: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抢上跟您合影呢。
3: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4: 打了个金溜子
3: 啊，
4: 就死人了。
5: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上没人要呢。
3: 哎呀，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
2: 哎，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5: 啊，来来。
6: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吧也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时候埋怨起我什么？
2: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6: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搭进副耳钉呢。
3: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6: 没看的，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3: 行，那咱就唠点实的荤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6: 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3: 啊。
6: 你看，我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说

0: 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嘛，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1: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

0: 真是
1: 可惜了。
2: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0: 啊，那那儿呢？
2: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0: 对，也大点不多。
2: 啊，不，表面都是褶皱。
0: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吧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2: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0: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吧，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2: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0: 我看看。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2: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0: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2: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3: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2: 啊，
3: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2: 我
3: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2: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3: 闲着你了，出去！
2: 哎，我
0: 走走走走走，先出去快点！
2: 哎呀，
0: 哎呀，走啊！哎呀，
2: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4: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2: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4: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2: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4: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2: 我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0: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
5: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
1: 啊！
5: 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的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5: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1: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
5: 嗯，
1: 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5: 是，
1: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5: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1: 好，
5: 我就不送了。
1: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好，再见。
0: 刘书记再见。
6: 再见，慢点开啊。
2: 曲老师。
3: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0: 师傅，他也是好心。
3: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

0: 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1: 赶紧道歉呢，快点！
2: 啊？区区区，
1: 先叫区所长吧。
2: 哎，区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0: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2: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0: 那行字儿呢？
2: 啊？
0: 中国图我在手。
2: 啊，我记得记得。
0: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2: 我
1: 师傅，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0: 哎，行，让他哪儿凉快在哪儿待着去。
3: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2: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4: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2: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4: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2: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4: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2: 我看看啊。
4: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2: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4: 行啊，这办法挺好。
2: 哎，赵姐，
4: 嗯，
2: 你说区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4: 那谁知道？
2: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4: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2: 赵姐啊，那你帮我找区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4: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呀，
2: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区老师啊。
4: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2: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4: 嗯，是啊。

0: 剧一双草鞋。这是1934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1: 保卫冯冯民族政府，杀杀杀，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1: 一二三。
3: 秀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吧？
4: 没问题。
3: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4: 是有点气喘呐，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3: 好。
5: 快洗完了。哎，看，来了个老爷子。
0: 嘘，小点声。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6: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
0: 哦，是这样啊，
6: 可厉害了。
0: 洗完了吗？走吧。
6: 好。
7: 必武啊，
3: 哎，
7: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3: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
7: 哦，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3: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
7: 啊，
3: 你的体格也不错。
7: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走
3: 走。
7: 哎呦哎呦，怎么了？
3: 哎呦
7: 啊，怎么了？
3: 哦，没事。草鞋破了。
7: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3: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7: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3: 我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舒恒兄，
7: 嗯，
3: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7: 好，来，咱们共饮这山泉水，一言为定。
3: 好，来。

0: 第五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1: 何书恒牺牲了，
4: 是真的吗？
5: 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3: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2: 恒兄，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我答应过你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6: 书恒，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0: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7: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都市主持人，吉林卫视综艺娱乐欢乐。

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0: 是吗？
1: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歉，感谢。
0: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1: 为啥呢？
0: 然后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1: 为啥呢？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1: 哦，要要过奖了，过奖了啊！
0: 然后又
1: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0: 又觉得又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0: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1: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0: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1: 符合我风格的。
0: 对，
1: 哎呀，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0: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1: 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0: 啊！你喜欢这种的？
1: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0: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1: 啊，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0: 来。好好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1: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0: 我感觉是。
1: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0: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1: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0: 这还得付费啊。
1: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给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0: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1: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0: 啊，你是学表演？
1: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依萍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我就走到了电视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0: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1: 你分哪种表演呢？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不用做任何准备，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0: 那这叫天赋。
1: 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0: 也不一定。
1: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其实我也会有紧张。 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0: 啊、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1: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0: 啊、哦，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1: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0: 是，那倒不是，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1: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0: 嗯，对不起，
1: 哦，不好意思，
0: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0: 哦，
1: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0: 三十出头。
1: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0: 活泼，
1: 哎，活泼，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0: 对啊、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1: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我是受不了那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鸦雀无声。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0: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1: 就接词儿那种啊，
0: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1: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0: 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1: 睡觉，
0: 睡觉，
1: 睡觉。
0: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1: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0: 啊，
1: 对不对？
0: 还不打呼噜呢，
1: 我不磨牙呢，
0: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像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1: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
0: 啊、
1: 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0: 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录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吗？
1: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你是火车站呢、大马路上啊，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当时我就在想，一萍不用在意。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那俩人有伴儿。
0: 那不一定啊。
1: 咋不一定呢？
0: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1: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你知道吧？
0: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1: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1: 对上了，对不对？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0: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其实都是一样，觉得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
0: 嗯、
1: 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
0: 嗯，
1: 对吧，
0: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1: 当然
0: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
1: 嗯、
0: 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嗯、
1: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
0: 嗯、
1: 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0: 嗯
1: 嗯，
0: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1: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
0: 嗯、
1: 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0: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1: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1: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0: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1: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
0: 嗯，
1: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在有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
0: 嗯，
1: 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
0: 嗯，
1: 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0: 反串似的
1: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
0: 嗯、
1: 眼神当中流泪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
0: 嗯，
1: 穿着西服呢，
0: 嗯，
1: 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
0: 嗯，
1: 直接爆到5000点赞
0: 啊、
1: 哦、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0: 也是类似的
1: 后宫剧啊，
0: 啊，甄嬛传
1: 那种，
0: 那种
1: 甄嬛那种、
0: 哦、
1: 哎，点赞1万，
0: 哦，
1: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0: 嗯，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1: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
0: 嗯，
1: 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0: 嗯、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那个算爆款吗？就
0: 那个算突破吧，
1: 算突破。
0: 嗯，
1: 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数鸭子啊，
0: 数鸭子，
1: 嗯，一言我还忘了啊，
0: 嗯，
1: 那个数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
0: 嗯、
1: 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
0: 嗯，
1: 给人感觉很快乐。
0: 嗯，
1: 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
0: 嗯，
1: 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0: 哦，120多万。
1: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0: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1: 吃惊，
0: 嗯，
1: 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
0: 嗯，
1: 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0: 哎呦，
1: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0: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1: 啊，
0: 走过一群鸭，
1: 门前大桥下
0: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他
0: 啊、哦，
1: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嗯，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0: 啊啊，不接受我。
1: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0: 啊，
1: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0: 是的，
1: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0: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1: 嗯，说实话会觉得，
0: 嗯，
1: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0: 嗯，
1: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0: 嗯，
1: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0: 卖力气那种，
1: 风吹日晒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0: 对，
1: 嗯，
0: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1: 啊、对，我提供情绪价值、嗯、
0: 对，
1: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0: 就是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1: 对，
0: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1: 嗯，
0: 得达到100多万、
1: 嗯、
0: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1: 一定有，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0: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1: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0: 嗯，
1: 我不会回复。
0: 嗯，
1: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0: 哦，
1: 他们会替我反驳，
0: 有人维护你了。
1: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0: 嗯，
1: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0: 嗯，
1: 人是在表演段子，
0: 嗯，
1: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0: 嗯，
1: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0: 嗯，
1: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0: 嗯，
1: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0: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1: 嗯，
0: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嗯，对，
0: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1: 嗯，
0: 黑粉那种出现，
1: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挺欣慰的。
0: 嗯，
1: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0: 嗯嗯，
1: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0: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1: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0: 嗯，
1: 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主持人。
0: 嗯，
1: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0: 嗯，
1: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耽误那功夫呢？
0: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1: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0: 嗯，
1: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
0: 嗯，
1: 穿着西服，
0: 嗯，
1: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0: 嗯，
1: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0: 嗯，
1: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0: 嗯，
1: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0: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1: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0: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
1: 哎，
0: 能更火？
1: 会
0: 啊，
1: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0: 哦，
1: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0: 哦。
1: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0: 嗯，
1: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0: 嗯，
1: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0: 嗯，
1: 我是一个东北人，
0: 嗯，
1: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1: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
0: 啊，
1: 哦，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
0: 哦，
1: 啊，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0: 哦，
1: 然后在哪儿可以看到？
0: 哎呦。这种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1: 就是有管家，
0: 嗯，
1: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0: 嗯，
1: 有人替我，嗯，
0: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1: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0: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
1: 嗯，
0: 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
0: 嗯，
1: 不敢当啊。
0: 嗯，然后来了一平，是我们一平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1: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
0: 嗯，
1: 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
0: 嗯，
1: 我一说这个，
0: 啊，
1: 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0: 对，了解。
1: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
0: 嗯，
1: 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
0: 嗯，
1: 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
0: 嗯，
1: 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
0: 嗯，
1: 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
0: 嗯，
1: 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
0: 嗯，
1: 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
0: 嗯，
1: 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
0: 嗯，
1: 直到后来在这个突然的找到流量密码之后，
0: 嗯，
1: 啊，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
0: 嗯，
1: 粉丝们喜欢你。
0: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1: 是的。
0: 嗯，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

0: 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1: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0: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1: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
0: 嗯，
1: 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
0: 嗯，
1: 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
0: 嗯，
1: 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
0: 嗯，
1: 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
0: 嗯，
1: 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嗯，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脱口秀不一样，
0: 嗯，
1: 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米，
0: 嗯。
1: 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
0: 嗯，
1: 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0: 嗯，你的功底。
1: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0: 嗯，脱口秀最怕凉，
1: 对，
0: 嗯，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1: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
0: 嗯，
1: 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0: 哦，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1: 太影响了，
0: 嗯，
1: 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
0: 嗯，
1: 没有，
0: 嗯，
1: 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
0: 嗯，
1: 对吧？
0: 嗯，是的，那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1: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嗯，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
0: 嗯，
1: 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二三十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
0: 嗯，
1: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嗯，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1: 对，
0: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1: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
0: 嗯，
1: 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
0: 嗯，
1: 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嗯，一遍演不好，
0: 对，
1: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
0: 嗯，
1: 他没关系，
0: 嗯，
1: 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
0: 嗯，
1: 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所以才有开放麦，
1: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
0: 嗯，
1: 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
0: 嗯，
1: 我遭那个罪干什么，
0: 嗯，
1: 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0: 对呀，啊，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
0: 嗯，
1: 我还要端端庄庄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
0: 嗯，
1: 去宣读接下来
0: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1: 嗯，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
0: 嗯，
1: 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
0: 嗯，嗯，
1: 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0: 嗯，
1: 我很快乐，
0: 嗯
1: 嗯，
0: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
0: 嗯，
1: 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
0: 嗯，
1: 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
0: 嗯，
1: 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
0: 嗯，
1: 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
0: 嗯，
1: 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
0: 嗯，
1: 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
0: 嗯，
1: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0: 对
1: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0: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1: 没事，
0: 嗯，
1: 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
0: 嗯，
1: 依旧喜欢，
0: 我还想再看一遍，
1: 嗯，对，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依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0: 嗯，
1: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0: 嗯，
1: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0: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1: 那当然
0: 都是锻炼的，
1: 都是有收获的。
0: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0: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1: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0: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0: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1: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0: 抖一下。
1: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0: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1: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0: 啊，我们有的
1: 啊，有的哈，
0: 对，我们
1: 是有
0: 的，
1: 行，那你放吧。
0: 我大点声。
1: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0: 啊，
1: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0: 给你放，
1: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0: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1: 你在哪看着呢？
0: 交通啊，
1: 啊，对啊，
0: 还有
1: 啊，对啊，
0: 还有吧，
1: 我就上个交通吧，我
0: 就上个交通。
1: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号的节目
0: 啊，
1: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0: 哎呀，
1: 我给他嘎巴拉下对过型。
0: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1: 大奥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完听众听的就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持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啊。
0: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1: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0: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1: 哎，情感导师。
0: 对，
1: 阿姨呀。
0: 嗯，
1: 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0: 那不能，就是跟依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
1: 哦，
0: 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1: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哦，
1: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5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哎，你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依萍这账号就行了。
0: 嗯，来了依萍这个账号。
1: 嗯，
0: 那我想问，来了依萍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2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到现在一天更新一条，甚至一天更新2条。
0: 嗯，
1: 为什么？一旦我发到2-3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掉粉了。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

0: 推陈出新的过程。
1: 嗯，
0: 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的人更多，
1: 嗯，
0: 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
1: 嗯，
0: 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嗯，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嗯，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1: 嗯
0: 嗯，
1: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0: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1: 嗯，
0: 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
1: 嗯，
0: 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1: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0: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嗯，啊，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啊，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
1: 嗯，
0: 你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
1: 嗯，
0: 啊，这千万级网红，
1: 嗯，
0: 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1: 嗯，
0: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嗯，一旦到我这掉下来了，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嗯，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1: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0: 行，磨皮拉到底，
1: 对，我也要
0: 啊。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
1: 在红尘，疾驰飙过的车。特别想问一平老师，
0: 你叫我一平行不行？
1: 一平来了，一平，
0: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
1: 嗯，
0: 你要不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平的名怎么来的啊？
1: 啊，来了老弟。
0: 对
1: 啊，
0: 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嗯，我不知道起个啥名，一开始我也起个就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
1: 嗯嗯，
0: 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嗯，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叫来了一平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嗯，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平
1: 啊，很亲切啊，
0: 哦，哎，
1: 哦，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0: 所以你叫我一平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1: 哦，嗯，来了老弟。
0: 嗯，
1: 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0: 一直在转变。
1: 嗯，
0: 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
1: 嗯
0: 啊，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
1: 嗯，
0: 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1: 对，
0: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嗯，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1: 嗯，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1: 哦，
0: 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1: 哪一种？
0: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
1: 嗯，
0: 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嗯，我是不舒服的。
1: 嗯，会读错会扣钱。
0: 你看，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1: 嗯，
0: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嗯，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1: 嗯嗯，
0: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嗯，现在 AI 时代了，你找个 AI 不好吗？
1: 嗯，
0: 对，
1: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0: 嗯，
1: 你很外放。
0: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1: 嗯，
0: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1: 嗯，
0: 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1: 嗯，
0: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它寿命不长。
1: 哦，
0: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1: 嗯，
0: 收视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1: 嗯，
0: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有一看，嗯，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1: 嗯，
0: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1: 嗯，
0: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1: 嗯，
0: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1: 嗯，
0: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1: 嗯，
0: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是，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0: 对，我认为，嗯，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1: 嗯，
0: 你让我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1: 嗯， 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越来越老了。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抹抹皮儿，调调白。
1: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
0: 画了个全
1: 妆。哎，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0: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技巧了。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1: 你开美颜了吗？
0: 画眼线
1: 了
0: 啊？
1: 你开美颜了吗？
0: 自带美颜啊。
1: 哦，自带美颜，
0: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1: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0: 你近视眼啊？
1: 有一点。
0: 来近距离看一看。
1: 啊，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0: 加一点点。不能加太多。为什么不能加太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1: 就会弯曲液化。
0: 对对对。
1: 你有偶像包袱吗？
0: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1: 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踏拉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1: 嗯，
0: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问我你怎么这时候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子我认为没什么区别。
1: 嗯，把单位当家了。
0: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1: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0: 对，
1: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0: 这个新闻直播间吗？
1: 哦，直播间，对，
0: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1: 嗯，
0: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很搞笑的一面。
1: 嗯，
0: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1: 嗯，
0: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着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1: 嗯，
0: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1: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0: 他是
1: 没有信心，
0: 千万小心点是吗？
1: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0: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嗯，
0: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嗯，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0: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转型到什么样的，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1: 短视频平台拍短剧，
0: 拍情节类的短剧。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1: 啊，看过、那个、
0: 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又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1: 嗯，
0: 我是自己在玩。
1: 嗯，
0: 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
1: 嗯，
0: 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
1: 嗯，
0: 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去想、去剪辑。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1: 嗯，我知道，
0: 知道吧？
1: 嗯，
0: 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1: 哦，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0: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1: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0: 嗯，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
1: 嗯，
0: 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
1: 嗯，
0: 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
1: 嗯，
0: 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剧。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
1: 嗯，
0: 哎，你让我演个老头儿， 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这是对我演技。

0: 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
1: 哦、
0: 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
1: 嗯，
0: 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
1: 嗯、
0: 就在本地演、
1: 嗯、
0: 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1: 嗯，
0: 专业团队走了，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1: 嗯，
0: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1: 嗯，
0: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1: 嗯，
0: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1: 嗯，
0: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
1: 嗯、
0: 咱们就演话剧、
1: 嗯、
0: 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1: 哦，
0: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状的、
0: 哦、
1: 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嗯、是不是，你也是一种，
0: 5月2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
1: 嗯、
0: 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1: 哦，
0: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嗯、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
1: 嗯、
0: 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
1: 嗯，
0: 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
0: 嗯、
1: 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1: 传媒行业，
0: 传媒行业啊，
1: 嗯，
0: 我看喜好啊，
1: 嗯，
0: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1: 嗯，
0: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0: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早上8:30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1: 是的，
0: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一到单位了
1: 感觉贼乐在其中，
0: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们会介意哎呀、
1: 是吗，
0: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1: 啊、
0: 回复不过来呀、
1: 给人带来流量了，
0: 回复不过来呀、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1: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表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啊、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0: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
1: 嗯，
0: 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他，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1: 你会有设计，
0: 热情洋溢，
1: 嗯，
0: 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
1: 嗯，
0: 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前期会有一个提纲、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1: 嗯，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0: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1: 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0: 用我的方式啊，
1: 嗯，
0: 把音乐给我推起来。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嗯，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着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昌平王邱瑞归降了瓦岗山大魔国，魏征、徐茂公、秦琼去请程咬金，你得升殿，得封人家昌平王邱瑞一个官职。程咬金说大官啊，封他为太上皇。徐茂公、秦琼跟魏征这乐呀。徐茂公说太上皇是你爸爸，哎呦，老大位，你给我出个主意得了。四弟呀，你升殿之后召见邱瑞，你就封他为福寿王，赏他双奖。人家在大隋朝可是昌平王啊，吃过喝过见过啊。再说你封他福寿王，给他双奖，也给隋朝那些官员听听你怎么对待归降的王爷。好嘞，老大位，你要不早说，我差点出来个爸爸。这哥几个这叫乐呀。时间不大，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升坐了金銮宝殿，在龙书案后端然正坐。王景可听见钟响了，就跟昌平王邱瑞说，老王爷，您在这儿稍后片刻，我们得先上殿参王拜驾，一会儿就请您见驾。好啊，请你们先上殿吧。众位英雄好汉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我等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行嘞，哥们，两旁站立吧。来呀，传旨召见老将军邱瑞上殿。上官邸高声喊嚷，万岁有旨，邱老将军上殿见驾。秦琼、徐茂公来到朝房，义父大人，请您上殿见驾吧。好，头前带路。到了金殿之上，邱瑞跪倒给程咬金磕头，降臣邱瑞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邱老将军，请你抬起头来。谢万岁。邱瑞抬头一看，这程咬金好人样啊，蓝娃娃一张大脸，大背的头，一双蟹目，高颧骨，通天鼻子，火盆大口，大而有轮，红胡须，红鸭耳毫，扎里扎煞一部红胡须，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望着一座是庄重森严。邱瑞不知道为什么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程咬金说话了，老将军，你弃暗投明，支持达物，真乃军阶也。

与我等同心协力推翻昏君杨广，待推翻隋朝之后，老将军名垂青史，传流下去是万古流芳啊！朕就封你为福寿王之职，赏领双方。秋瑞赶紧磕头，万岁，臣刚刚归降，寸功未立，封赐王位我实在是不敢承受，能有一碗太平饭吃，我平生之愿足矣。朕说出话来金口玉言，已然封你为福寿王了，焉有收回之理？秦元帅，臣在。韦丞相，臣在。徐军师呢？臣在。赐给邱老将军官袍带履，再赐全羊美酒一桌，待老将军沐浴更衣之后，你们三位替孤给老将军接风去吧。秋瑞赶紧说了一声谢主隆恩。秦琼、魏征、徐茂公三个人齐声遵旨，来呀，三朝。程咬金一甩袍袖下台，腾腾腾走了。这大殿众弟兄没有一个不乐的，可也不敢乐出声来，捂着嘴直吭哧，心说程咬金还真是干这个的，学的真像啊。王伯党就跟谢影灯说，兄弟看见没有，四哥只能说这几句，功夫要再一长就把这土话说出来了，让人家昌平王邱瑞笑话咱们，这个呀就叫棋不棋一把泥。秦琼跟徐茂公赶紧过来用手相搀，一副请起。邱瑞站起来了，叔宝啊，我听说你们这皇上没念过书啊，可是看今天这气派，真有天子的尊严呐。魏征在旁边赶紧夸程咬金吧，邱老将军，您想一想，我们叛反隋朝，隋朝的人能给我们大德天子说好话吗？是啊，我这算彻底的明白了。秦琼心说呀，您这辈子也明白不了我们的事儿，什么叫天子之尊呢？这是徐茂公刚教的。邱瑞呢，这一归降瓦岗山，带来五万大兵，带来不少战将，而且还有粮草、军装、器械，大魔国的势力就扩大了。再说昌平王邱瑞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精通兵书战策呀。秦琼这个元帅可如鱼得水了，一个是秦琼肯于虚心学习，再说秦琼又是邱瑞的外甥，邱瑞就教给秦琼攻杀战手、斗隐埋伏、用兵之法。邱瑞给大魔国出谋划策，每天帮助秦琼练兵练将。秦琼、秦叔宝用兵之道可就提高了一大块呀。过了一个多月，忽然间瓦岗山正北哒哒哒哒连声炮响，探马赶紧来到秦琼面前，启禀秦元帅，我们已然看清楚了，隋朝兵部大司马张大兵挂印为帅，裴仁基为正先锋，裴元庆为副先锋，率领十万大兵来到瓦岗山之北，已然安营下寨了。哦，再探。那么这支大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太监总管张怀被邱瑞的儿子世子邱福杀了，他这几个亲随啊，撒腿往出跑，赶紧上马星夜逃回了长安城，就把邱瑞归降瓦岗山、接走家眷的事情禀报了昏君杨广。杨广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立刻传下口旨升殿。钟响鼓响，昏君杨广升坐了金銮宝殿，文武群臣行完三叩九拜之礼，然后归班站立。
杨广看了看文武群臣，诸位爱卿啊，昌平王邱瑞不念先帝的隆恩，叛随而去，瓦岗山羽翼城有如杨虎，已然成为朕的心腹之患。再说各地皆有动乱，而今陈燕四起，瓦岗山尤为厉害呀。众位文武贤卿，哪位有良策能够替朕分忧，灭了瓦岗山这帮降马？奸臣宇文化及立刻出班跪倒：“万岁，老臣有本，丞相有何本章，当面奏来。”万岁，臣愿保举一个人，此人如果带兵杀到瓦岗山，一定能够马到成功，灭瓦岗，奏开还朝，以安社稷。杨广听了很高兴啊：“丞相啊，不知道你保举何人？”万岁，老臣保举的是河东上马关总兵裴仁基，此人才兼文武，多谋善断，熟读兵书，饱贤战策。想当初兴隋灭陈的时候，他功绩卓著，也是国家栋梁之人呐。万岁，现在裴仁基身为上马关的总兵，他家中的事情老臣我是一清二楚。裴仁基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他的女儿叫裴翠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精于韬略，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都是碌碌无才之辈。可是他的三儿子裴元庆，年纪虽小，英勇过人，力能杠顶，势可拔山，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锤沉力猛，是盖世奇才。万岁，如果您传下圣旨，命他父子一个为元帅，一个为将，瓦岗山不难扫灭。杨广一听，立刻降旨，召见裴仁基、裴元庆父子，就派太监薛仁带着羽林军够奔上马关前去传旨。那么宇文化及保举裴家父子，是真的为了剿灭瓦岗山？他真的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吗？根本不是这么大的事儿。这个宇文化及是为了泄私愤报私仇，他就想害死裴仁基的三儿子三公子裴元庆。那么宇文化及跟裴元庆到底有什么仇？几年之前昌平王邱瑞六十大寿，裴仁基呢跟邱瑞很有感情，他知道昌平王要过六十整寿了，就派家人来到长安城面见邱瑞，说我们全家要来到长安城给您拜寿。昌平王邱瑞马上往朝中递折本，请示这件事。为什么？因为裴仁基是上马关的总兵，外任的地方官员，尤其是武职官员，没有当今万岁的旨意，不能随便入京，如果入京就是砍头杀罪。所以昌平王邱瑞请示昏君杨广，杨广传下旨意，准许裴仁基到长安城给老王爷拜寿。这样家人回到上马关禀报了裴仁基，裴仁基呢就跟自己的妻子女儿商议，要带着三儿的裴元庆到长安来给老王爷祝寿，也让裴元庆呢见见世面。裴夫人跟女儿裴翠云都知道老王爷最爱这三公子了，所以就同意了。老总兵裴仁基带着13岁的爱子裴元庆到长安城昌平王府，老王爷一看着，哎呀，怎么这么好一个孩子呀？裴元庆不但长得像个金童，粉妆玉琢，而且力大无穷。拜完寿之后，裴仁基要告辞回家。老王爷爱着裴元庆，
你们爷俩呀就多住几天吧。老王爷就怕裴元庆闷得横，就把管家秋寿叫来，让他陪着裴元庆去逛一逛长安。长安城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那多热闹啊。裴元庆在上马关那儿看见这么热闹的地方，所以他一边走一边看，问这问那个，是说说笑笑。走着走着，秋寿领着三公子裴元庆走到金狮巷口，突然间就听见前边嘡啷啷啷啷啷啷鸣锣开道，三公子咱们闪闪道吧。裴元庆往旁边一闪，就看见全副的仪仗过来了，六面青道旗，四面金锣，金瓜乐府执掌权衡，后边是亲兵小队，前面是两个地方，每人手里一条皮鞭，轰打闲人，闪开闪开，无敌将军夸官游街可过来了啊，闪开，老百姓全都往旁边闪。裴元庆挺纳闷啊，管家哥哥，前面是干什么的？什么叫无敌将啊？哎呦，三公子您不知道啊，这是天宝大元帅无敌将军夸官游街呀。天宝大元帅谁呀？哎呀，三少爷呀，这人可了不得呀，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能够压他的地呀。他要是在长安城一跺脚啊，嘿，说悬点啊，能把临潼山都能震崩了啊。这是大丞相宇文化及的长子，叫宇文成都。您别看成都将军岁数不大，他可帮着老王爷杨林灭过南陈，打过大胜仗，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躺臣立猛，天下无敌，开皇天子御口亲封的横勇无敌大将军呐、啊！现在是经营节度使。三公子，每年他都得夸官游街一回呀，胸前是御赐的金牌，哎呀，可了不起呀！裴元庆一听，气冲肝胆呐、啊，两道剑眉往上一挑，两只虎步就瞪圆了。裴元庆心说：“哼，你宇文成都有几何勇战，有多大的本事？你怎么就不知道？泰山虽高，泰山之上还有天呢；沧海虽深，沧海之下还有地呢。哼，你家三公子裴元庆就不服你，谁封你的无敌将啊？你跟我动过手吗？跟我裴元庆商量过没有？哼，我没答应你，你宇文成都好大的胆子，你敢叫无敌将？”裴元庆想着呢，一会儿的功夫，全副的仪仗指使羽林军全都过来了，当中间众星捧月，拥过了一匹白马，这匹白颜色的马金鞍玉佩，杏黄的车首，马褂威武灵，双蹄胸，在马上坐着一位无敌将。这位无敌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仪仗开外，长得膀阔三庭，挺大个脑袋，头上戴着青铜五德鸡嘴盔，身上配着青铜大印甲，斗青的战袍。这位无敌将长着白煞煞的一张脸，两道扫帚眉，蛤蟆眼，努于眶外，大鼻子头，大嘴叉，微声压耳嚎，黄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扎，这人让人看着那么瘆得很，叫人害怕。裴元庆一瞧，就这还无敌将呢，他虎胆往上一撞，噌一个箭步就过去了。这些御林军一看突然间上了一位，过去就拦了。裴元庆年纪轻轻，力大无穷，两只胳膊往外一分，好家伙，这御林军这热闹啊，扑通扑通一边就倒下好几个呀。裴元庆一伸左手，砰，就把这位无敌大将军的马的脚环揪住了。

0: 下差点没把这无敌将由打马上给闪下来。无敌将在马上一晃悠，是勃然大怒，大胆狂徒，竟敢拦挡无敌将的马头，你该当何罪？
1: 哈哈！裴延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他伸右手抓住无敌将的判甲丝绦，下来吧你！
0: 这一丈高的大个儿，在13岁小孩裴元庆手中，就如同几个月的孩子一样啊！裴元庆就把这位无敌将往地下一摔，啪嚓，差点没把这位摔死。无敌将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了。哎呦！你敢摔我无敌将，你就不怕灭门九族啊？你好大的胆子呀！摔你，摔你是好的，三爷爷我还要揍你呢。上去碰一脚，就把这个无敌将的腰踩住了。裴元庆一攥这拳头，砰，啪嚓一下，愣把这青铜武德鸡嘴盔给打掉了。裴元庆左手揪住这位无敌将的头发，右手攥着拳，就照着这位无敌将的后背就三拳呢。这位无敌将刚才还得意洋洋呢，不可一世的无敌将啊，没想到让三少爷这三拳愣把这肋跳骨给砸折七根，当时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了。裴元庆是哈哈大笑啊，嗯，连三拳都经不起，还无敌将呢，让我好笑。他这一乐，把羽林军们全都吓坏了。羽林军高声喊嚷：“了不得了，无敌将被人打死了！”哈，其实这个无敌将啊，根本不是天宝元帅宇文成都，这个无敌将啊，是宇文化及的亲信麻叔谋的亲弟弟，他叫麻叔策。这麻叔策呢，又是宇文化及的干儿子。在宇文化及家中待着，宇文化及还挺喜欢他。这麻叔策一看宇文成都，一年夸一回官，连夸三天，多美呀！嗯，我得想办法过过瘾。趁着宇文成都上朝的时候，他呢想出来美美，这回可美大发了。没想到碰见三公子裴元庆了。裴元庆三拳把这位无敌将打死了。昌平帮邱瑞的老管家邱寿一看大祸临头啊，心说甭说你是小小上马关总兵爷的儿子，就连昌平帮邱瑞老王爷都担待不起呀。老管家还真机灵，一手揪住裴元庆的手，三公子快跑。两个人撒腿如飞，就回到了昌平王府。邱寿就把三公子裴元庆三拳打死麻叔策的事情从头至尾禀报了邱老王爷。裴仁基正在旁边坐着呢，裴仁基一听吓坏了，用手指着裴元庆：“小冤家，你打死了麻叔策，得罪了朝中权贵，这可怎么办呢？闯下了塌天之祸呀，我父子没有葬身之地了。”邱老王也吓坏了：“仁基呀，你现在赶紧走，你们爷俩逃回上马关。老王爷您怎么办？”“你放心，这个宇文化及他不敢把我怎么样。”就这样，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匆匆离开昌平王府，飞身上马，马上加鞭跑出了长安城，回归上马关。这时候奸臣宇文化及已然得报了，马上传下命令城门紧闭，捉拿凶手。可是查了半天没查出来，听说这个打人的跑回昌平王府了。可是宇文化及呢，他也很纳闷，这个打人的跟昌平王有什么勾连呢？他又不敢轻易得罪邱瑞，就派人暗中调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弄清楚了是裴仁基的儿子裴元庆打的。宇文化及总想

0: 替干儿子报仇，哎，这回机会来了。余额化解如何加害裴家父子，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

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赵雅丽、张博宇报道。他散尽家财，却得到母亲的赞许。他坚持抗战，打得敌人胆寒。他誓死不屈，慷慨赴难，身旁是妻儿相伴，感动了万千群众。他就是抗日名将王凤阁。1895年，王凤阁生于通化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以教书为业，母亲持家严格，教子有方。王凤阁从小就养成了通情达理、明晓大义的品格。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远大志向，立志建功创业，从军求学，以报效祖国。918事变后，他深感大丈夫七尺躯，应为国伤才不虚此生。他连续奔走于海龙、通化、临江等地，四处宣传抗日，演讲、贴标语、义演，甚至亲自登台演唱大鼓书，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宣传自卫自救，募集抗日资金。同时广结各界人士，联络组织起义队伍。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义勇军在通化临江交界处的红土崖正式建立。这支队伍主要由伐木工人、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组成，王凤阁被公推为司令。当日义勇军通电各地，痛斥日寇暴行，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决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东北。5月8号，王凤阁率部攻克柳河，一路收编了原金川公安队、迫击炮分队及民众抗日领袖方春生的队伍，声威大振。不久，辽宁民众自卫军合编，王凤阁任19路军司令，继续转战海龙、柳河一带广大地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搅得敌人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王凤阁率部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使日伪军大为恐慌，数次

0: 张贴告示，重金悬赏缉拿他。同时，日本关东军调集大量敌伪兵力，倾全力对东边道一带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众我寡，王凤阁率部被迫退入蒙江（今靖宇县境内），与唐聚武部会合，共同商讨抗日大计。唐聚武主张部队先赴热河休整，自己入关求援，而王凤阁则坚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一定要抗战到底。八月，王凤阁被委任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三方面军中将司令，亲率30,000多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与敌已重创。直到唐聚武入关后，他才率余部开赴大罗圈沟、果松川、挠头沟一带，依山平险构筑要塞，与敌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斗争，成为一支抗日劲旅。王凤阁指挥作战，机动灵活，可谓智勇双全，分析当前形势，敌强我弱，与敌正面相拼犹如以卵击石，因此他始终坚持以游击战为主，把爬山钻林子作为部队的必修课，平素教导下属必须熟悉周围山林地势、大小道路，善于穿林越岭，以备战时之用，如遇强敌来犯，给予之奔走周旋，遇弱小之敌即待机歼灭。从1932年至1937年间，王凤阁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其中著名的战斗就有10多次，使敌人闻风丧胆。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2年6月中旬，新上任的伪东边道保安司令田德胜亲率2个营的伪军，从朝阳镇开至金川县城样子哨子，准备赴红姑山子征讨王凤阁。为避免与装备优良的敌人硬拼，王凤阁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让战士装扮成庄稼人，设伏在鹿尾林子附近，当敌人行进到这里时，仅仅发现地里只有30-50群侍弄庄稼的人，丝毫没有发现有义勇军的迹象，于是放心大胆地前行。忽然只听一声枪响，漫山遍野顿起喊杀之声，那些刚刚还在锄地犁田的庄稼人转眼之间变成了无数持枪举刀的自卫军战士，向他们勇猛冲杀过来。走在最前面的伪军第三营还没等弄清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做了俘虏，400多人尽被缴械，个别抵抗者被当场击毙。后面的伪军第一营见势不妙，仓皇后撤，连夜逃回了朝阳镇。自卫军遂于第二天占领了金川县城，这一仗缴获了敌伪大量的武器弹药，极大鼓舞了自卫军将士的抗日斗志。1933年7月，日军调集了3000多人的兵力开进老岭山区，凭借精良的武器、优势兵力，企图一举歼灭自卫军王凤阁部。面对敌人的凶猛来势，王凤阁避实就虚，让过敌人主力，命令平日训练有素的部队抢先占领制高点，将日军逼入沟底，以居高临下之势与敌展开激战，使敌人伤亡惨重。随后王凤阁又以掌握地形地貌的优势，趁着暮色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了通化二道江以东的样子沟。当敌人还在向自卫军的埋伏地点射击时，王凤阁早已率部在样子沟吃上早餐了。敌人不知道自卫军已经转移，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转了近20天后才发觉上当，只好忍气颓丧而回。为巩固和扩大成果，王凤阁严明军纪，特殊强调要与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在夜袭姑喇子的战斗总结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只有爱护老百姓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枪打得虽远，不如政治的影响。

长远，我们的政治就是爱国爱人民，坚决打日本。由于有了这样一条深入民心的准则，王凤阁率部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他带领官兵为老百姓铲田割地，为民众清除土匪恶霸，人民群众也为部队捐衣送粮，军民团结，形如一家。日本侵略者为剿除王凤阁这一心腹大患，煞费了苦心。他们四处网罗地方汉奸土匪，指使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刺探军情，窥伺王凤阁的行踪。这些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激起民众极大愤慨，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为惩治敌伪的顽固分子，王凤阁组建了武工游击队，多次化妆进城，捣毁维京所，铲除罪大极恶的汉奸走狗，以示警于日伪当局。有一个称王大个子的伪警察分所长，平日残害百姓，心狠手辣，自卫军被俘人员押到城里后，多被他砍头示众，民众恨之入骨。王凤阁下决心除掉这个日寇的鹰犬，任务交给了武工游击队长张荣九。经侦查探知，王大个子在1933年农历4月18这一天将去庙会，于是武工队便化妆潜入庙内，利索地除掉了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就是有名的玉皇山庙炸奸事，使汉奸走狗胆战心寒。不仅如此，王凤阁抗日立场鲜明，对友秋毫不犯，对敌绝不手软，同情支持抗日者以友相待，与人民为伍者则坚决予以消灭。原东北军有个旅长叫廖碧臣，时任东边道伪军司令，部下多是原东北军旧部。起初人民奋起御敌，抗日队伍不断扩大，廖某同王凤阁互通情报，常有往来，并不时给自卫军提供一些武器弹药。后来日军气焰嚣张日上，人民武装日渐缩减，眼见形势对自卫军不利，他转而投靠日寇，逐渐断绝与王凤阁的联系，不再提供枪支药品，更不给自卫军提供日伪情报。王凤阁知廖某已走向对立，遂决定要狠狠教训他一顿，给他敲个警钟。不久，廖碧臣亲自带领伪军到通化县城南小庙沟一带视察防务。王凤阁见时机成熟，遂派独立团团长王殿阳带队埋伏于小庙沟附近。待廖某率队进入伏击圈后，一声枪响，杀声四起，打得廖碧臣蒙头转向，急忙中换一匹马才得以逃回。事后王凤阁派司令部李参谋携带亲笔信交与廖碧臣，上书：廖司令台谏，山庙沟事件悉知惊扰阁下，身为不安，特登门慰问道歉，此次错误皆因事先失去联络，此后勿忘遇事通知，避免误会。看完来信，廖碧臣一脸苦笑，又不敢声张，只得出一副宽宏的样子，对李参谋说：没有关系，这次误会实在是怪我没有事先通气，不过以后我们来往也得隐蔽些，千万不要叫日本人知道咱们的关系，日本人可鬼得很哟。在日本人启用的汉奸走狗中，还有一个叫纪大作的人，此人在任通化县伪警察署署长时，欺压百姓，罪行多端，为讨好其日本主子，亲率伪警察队向自卫军挑衅，并扬言定取王凤阁之首级以效忠皇军。王凤阁曾几次向纪某发出警告，纪大作认为有日本人撑腰，竟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气焰愈发嚣张。1933年秋，纪大作又亲率伪警200多人到大庙沟扫荡，王凤阁将计就计，派出小股部队诱敌深入，纪大作果然中计，尾追不舍，直至被引入事先埋伏好的山沟里，待敌进入口袋，军号响起，敌人顿时被分隔包围，
一阵密集的火力很快结束战斗。

伪警察死伤30多人，被俘8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虽然纪大作侥幸逃脱，但却大厦了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此后一段时间，纪大作龟缩在警署，不敢亲自带队出城。1933年，王凤阁与自卫军女战士张氏结婚。第二年，张氏在

母亲的怀里四处转战，到处颠簸，历尽了磨难。小金子睁开眼睛看到的到处都是群山峻岭，他的玩具是炮弹皮、子弹壳，他的出生为枯燥艰险的作战生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战士们都喜欢他，把他当作小宝贝。由于日伪军的残酷封锁，抗日游击队在山中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由于没有吃的，妈妈张氏饿得面黄肌瘦，没有奶，只能用高粱糊糊和小豆腐来喂小金子。战士们谁得了一点好吃的，都会想方设法留着回来给他吃。1936年，日伪军大举对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进行大搜剿，由于叛徒的出卖，游击队储藏的粮食被日伪军全部搜走。当时大雪封山，战士们在山中举步维艰，为避免被日军一网打尽，王凤阁下令部队化整为零进行突围。战士们得令后，各自朝不同方向撤退。王凤阁带着17、18个战士一起行动。1937年春天，王凤阁一家和战士们来到孤喇子沟，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饥寒交迫，让他们两眼昏花，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沉重，迈不动步伐。在孤喇子沟，一个战士找到了一块干牛肉，他们随即借了老乡的锅准备炖牛肉吃。可是牛肉还没有炖烂，就有伪军告密，日伪军紧紧咬住他们不放，像狗皮膏药一般甩都甩不掉，一连跑了好几天，一边跑一边打，众人疲惫不堪。这天晚上，他们退到了临江、吉安、通化三县交界的老虎顶子山顶上，疯狂的日伪军向他们发起了夜袭。经过激烈战斗，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第二天一大早，王凤阁带领剩下的人向山腰处转移，不想在这里遭到大量日伪军的埋伏。在打光了所有子弹之后，王凤阁一家和剩下的几名战士全部被俘。日伪军将他们押到景家街一家磨道里，为了防止王凤阁逃走，残暴的日伪军用大铁钉将他的双手钉在石磨上。日伪军为了诱降王凤阁，在通化春江饭馆摆了宴席，隆重邀请王凤阁一家去赴宴，叫来廖碧晨、纪大作等作陪。王凤阁眼见这些走狗的丑陋面孔，怒火中烧，痛骂道：见到你们这些忘了祖宗的行尸走肉，真是我一生的不幸。廖碧晨一脸奸笑地凑上前来：王司令息怒，兄弟今天请客，没有外人，请不必客气，咱们是老交情了。有一句话我要奉劝老兄，做人要识时务，何必自讨苦吃。住口！王凤阁一拍桌子：我王凤阁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会做愧对祖国的事。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卖国求荣，实在是卑鄙至极，不会有好下场的。言罢，猛力掀翻桌子，怒喝道：送我回去。日本侵略者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对王凤阁施加重刑，打得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仍不能使他屈服。日军见无法诱降王凤阁，又打亲情牌，宪兵队给小金子送来糖果、饼干。小金子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行，也有一身骨气，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吃日本人的东西。让日伪军惊讶得瞠目结舌。在狱中，5岁的小金子与父母一起绝食，以此反抗。小金子一见日本兵端着饭团进来，就大声喊：我不吃亡国奴饭，我不吃满洲饭。当时通化本地的商会准备花钱保住孩子的命，但日本宪兵队队长却坚持要斩草除根，不肯放过小金子。4月15号一大清晨，日本宪兵队和伪军在通化静道清街荷枪实弹戒严，如临大敌一般。上午9点多，日军用2辆卡车将王凤阁一家从监狱中拉出，
刑场在城东玉皇山路的柳条。

0: 沟，只有三里地的路程，却走了一个多钟头。小金子和妈妈神情自若，他们看着沿途的百姓，纷纷向他们摇头落泪。抵达柳条沟刑场后，日本宪兵在山坡上挖了两个大土坑，敌人让王凤阁下到预先挖好的大坑中。这时他抬起头来，向被驱赶来观看的人群高喊，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乡亲们战斗啊。敌人让他跪下，他屹立不动，刽子手挥刀向英雄砍去，王凤阁英勇就义。张氏抱着小金子慢慢走向土坑，小金子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似乎觉察到了危险。他对妈妈说，妈妈，请抱紧我，我不害怕。枪声，孩子的喊叫声，撕裂了千千万万百姓的心，人们忍不住心中的悲愤和泪水，呜咽之声此起彼伏。小金子牺牲时年仅5岁，他躺在妈妈的怀里，走完了短暂的人生。英雄的坚贞和敌人的残暴激起了许多民众的反抗斗志。据史料记载，王凤阁一家牺牲后，尽管日寇在刑场周围派便衣日夜巡视，但在掩埋将军的土坑周围，仍常发现人们祭奠的痕迹。一些人自此也加入了抗日救亡的队伍。王凤阁牺牲后，他的事迹在东北大地广为传颂。1982年，通化市民在当年刑场旧址发现一枚生锈的衣扣，经考证为王凤阁遗物，现珍藏于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与杨靖宇的棉絮、赵一曼的遗书一同，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时至今日，在通化地区，王凤阁的名字家喻户晓。位于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展厅里行刑前王凤阁夫妇留下的照片，常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照片中，夫妻二人目视前方，神色坚毅。英雄虽远去，但他宁碎头颅不做奴的气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上，他的精神如同长白山的苍松翠柏，万古长青。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真是炎炎夏日，送你一份温馨的大礼，愿花儿代表祝愿，鸟儿代表平安，鱼儿代表快乐，风儿代表问候，云儿代表缠绵，霞儿代表美满。天气转热，请大家注意防暑。此段分享呢，来自338号崔先生啊，感谢您的分享，也把这句话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你是想报名参与节目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还是想重播自由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您都可以在每天的4点到5点拨打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虽然不想不看也不，昨天呢，我们60号王女士想要联系我看一看啊，556号关先生。关先生说，大奥你好，不好意思，我出门了，再没听见，我这吃饭刚看一眼手机，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联系。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好的，那接下来就给二位进行对对碰，那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对不起啊，幸福对对碰。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的，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这个556号关先生啊，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
2: 呼叫不能完成，请查证后再拨。
0: 怎么还不能完成呢？
2: Sorry, your dial cannot be performed.
0: 我再次尝试拨打一下啊。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好的，已经打通了，我们看看关先生能不能接通啊。稍等一下。哎，你好关先生，我是大奥啊。
3: 啊，我知道，你好。哎，
0: 你好关先生，那接下来给您和这个王女士进行对对碰，然后您稍等别撂，我现在把电话给这个王女士拨打过去啊。
3: 好了。
0: 哎，他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们尝试联系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我是大奥。
4: 啊，你好你好，大奥，
0: 欢迎您啊。昨天呢跟您帮您联系了一下关先生，关先生挺同意的，但是呢关先生说呀，非常感谢王女士的喜欢，他也非常想要联系，此时此刻呢他也正在线上跟您要准备进行对对碰，但是呢他想让大奥这个提前问您一嘴，因为啊这个他看您的资料说抽烟不行，但是他有点少烟的情况，不知道您介不介意。
4: 我也是想问他，我也是想问他这个问题呢。
0: 那这样吧，那接下来把这个我们的时间交给二位，二位现在可以互相这个沟通了啊。
4: 好的。
0: 您说，直接说就可以啊。
4: 啊，我就是问关先生，关先生你这个烟重不重啊？一天要达到抽多少啊？
0: 关先生，王女士的问题您能听见吗？
3: 啊，我听见了，你说吧。
0: 啊，这个王女士问您呢，您她说话您能听见吗？
3: 啊，听见了。哎，
0: 啊，那您说就行了。
4: 我就说的，我说你这个烟重不重？一天能达到抽多少烟呢？
3: 一天是半盒多吧。
4: 你抽烟，你是在屋里抽啊，还是自己到一个空间外面抽啊？
3: 那个怎么都可以。
4: 那你就正常怎么抽啊？你是不是你正常是在屋里抽，还是到外头走廊啊抽完再进来呀、啊？就是这个意思。
3: 啊，那个都可以，在外面抽完手里也可以，就是。
4: 我要是我说啥意思呢？但我感觉你别的方面吧，条件吧还可以，但是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这个抽烟。我寻思你这是又是烟少的，抽烟不是很重的话。但是你抽烟，你现在不都抽烟？有的，那你说人有那点爱好，你也不说给能阻止了，一辈子就那点爱好，一下记不了，一下记不了。我寻思你就是抽的话吧，你就是到走廊，你自己想抽前，你到走廊或者到哪个窗户跟前抽完了，完了再那啥这样式的，咱俩就了解一下也可以。我是这个想法，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3: 可以。
4: 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就是互相了解一下呗，看一下眼缘是不是？
3: 行，可以了。
0: 王女士，我没太明白，就是您想找一个不抽烟的，那既然您知道关先生抽烟，您为啥还想联系他呀？
4: 你说我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看他别的条件吧，还挺还可以
0: 啊，
4: 但是尤其他这块做饭这块，挺适合我的。完了。我寻思他那因人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我感觉他别的条件还可以。我寻思就是抽烟，因为人吧有的就是一辈子就点爱好，烟不是很重。你就是现在抽烟人，有的人不在公共场合抽，有就自己在一个环境或者在窗户。
0: 王女士，那我问您，就是关先生抽烟您受不了是这意思吗？
4: 对，他是在窗户跟前或者那抽完了再进屋了，这样事我也可以接受。
0: 那据我所知，这个男士一般抽烟身上多少都带有点烟味儿。那你说关先生要能做到，
4: 身上有点烟味儿都没事，就是、
0: 嗯、
4: 就是你那个烟，就是直接那个烟对着我有点接受不了，就这个意思。
0: 嗯，就是说白了，就当您面别抽烟。
4: 啊，对、
0: 嗯、明白。
4: 他就是站在窗户跟前或者抽完了，
0: 那关先生，您看这个王女士说对您其他条件都很喜欢，都很满意，但这个抽烟这个事儿，她倒不是说一下让您记了啊。这个不管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双方保护的原因，她觉得您能不能比如说俩人如果牵手成功了，在一起的时候，您别当他面抽烟，您是门口抽啊，走廊抽啊，窗户抽啊，人都行。或者我抽烟我知道啊，我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我都拿在抽烟机抽那个。抽油烟机那儿打开排风，我在那儿抽，这样家里味道能小不少。但是关先生，您看您同不同意？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王女士说俩人能不能联系？
3: 啊，这都就是这个事情嘛，都得互相退一步就是。
0: 哎呀，你看二位的同理心真都是太好了。
3: 你不退一步的话，你男的好女的好，就说自己想咋就咋的，那也不行
0: 嗯。那二位还有啥问题？没事，咱们时间很充足。
4: 啊，
3: 那
4: 我没啥问题。关先生想问啥吧？
3: 王女士觉得可以的话，你就我们线下联系吧，再聊吧。再说咱还占用公共资源，还被大伙吓一顿。
4: 对，行，线下聊也行，这也不是一句话半句话能聊完的。
0: 那就祝福二位对对碰成功呗。我把60号王女士的微信推给556号关先生。关先生，咱老爷们儿绅士风度一点，咱主动加个人家好不好？
3: 可以，这没问题。
0: 行，那祝福二位，先把二位的信息连这个嘉宾信息下架，然后也祝福二位有个好的结果啊。
4: 好的，
3: 谢
4: 谢
3: 你
4: 啊。
0: 哎，没事，关先生，没事，王女士，跟二位说声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
0: 哎。
3: 好的，
0: 好的。

次恭喜60号王女士和556号关先生啊，这个对对碰成功，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你看这王女士也是时刻关注节目啊，昨天呢刚分享完556号关先生的信息，然后想联系一下关先生，一看王女士，哎呀，这也觉得相见恨晚，二位呢就顺利的进入到对对碰环节，那再次希望二位能够有个好的结果。

0: 木子说感情到位，慢慢就戒掉了。其实这个事怎么说，当时可能了解大奥的朋友都知道啊，当时大奥这个家里小孩出生的时候，前一两个月吧，大奥做了一场小手术，然后手术完，然后就顺势需要把烟戒掉，然后戒掉之后呢，完手术之前瘦了十多斤啊，这个烟戒完了胖了将近二十多斤，这戒烟真是一个很遭罪的过程啊。但是呢，本来那一两个月戒得很顺利啊，虽然体重有所长了啊，但是烟戒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是要生产那一天真的很紧张啊，当时就是浑身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也可能初为人父吧，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我当时到医院啊，可那儿找就想找个烟抽，等着的时候说当时浑身的那种这个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戒了颗烟。当时可能两个月没抽烟，抽上那一口感觉浑身都迷糊了，完事这个烟可能就宣布戒烟失败。然后但是一捡起烟，这体重是反正是又降了十多斤，真的是这很戒过烟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戒烟很容易的，他因为他平时有一种口腔满足嘛，啊，这突然一戒烟，他体重肯定会直线上升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如果能戒烟，我觉得是戒了最好，因为对自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对吧？但是呢，还是话说回来，你要是既然想找，坚决不找抽烟的，您就在那个不抽烟的堆里找。您别说，哎呀，我就尽量啊，您别说那个他抽烟，我想让他戒了，因为别的我很喜欢，没有那个啊，就是抽烟这个事在你那儿就过不去。你要是喜欢不抽烟的，你就找个不抽烟的啊，你别说他抽烟，你一定要强烈的戒，因为毕竟双方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吧？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但是你要是双方都没有问题的话，啊，都觉得哎，你为我好也行，我自愿戒点也没有问题啊，互相理解啊，像王女士那句话似的，都能够互相理解吧，对吧？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久等了。
1: 大奥老师晚上好，
0: 哎，
1: 辛苦了，哎，麻烦您给我重重信息。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看看啊，您是317号啊，这个说实话啊，王先生，您的信息、您的电话我都背下来了，但您这号码我始终记不住。317号王先生的择偶信息，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先生呢，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交的双保，年收入5到6万元啊，身高1米7，体重120斤，目前在哈尔滨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啊，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啊，而且王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啊，还养一些小动物，身体状况良好，只是眼睛有高度近视啊，有2处平房，孩子呢是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啊，带孩子老人也都能接受。刚刚分享的是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啊。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再见。男女抗拒，
0: 人最怕就是动了情。782号丁女士报名成功，昨天打进电话的，也再次欢迎我们新的家人、新的朋友。资料非常优秀的丁女士啊，但是丁女士，今天发来信息打电话说，这个想更改一下信息，只想，怎么说？只想这个分享自己的退休金，这个额外的收入，因为觉得不是长期稳定的那种工作，所以就，不写了，就写个退休金没有问题。然后把您的资料我看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昨天刚刚报名的782号丁女士的信息吧。 丁女士今年57岁，属鸡，身高1.64米，体重140斤，退休了，有双保，退休金2800左右。目前呢，在四平生活工作，那也已经退休了，那啥叫生活工作呀？因为这样，他现在在药店上班，从事的是药剂师的行业，啊，所以说自己找的一份打工嘛，退休了，这身体好也待不住，就想再多挣点钱，添补家用。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喜欢看书，身体状况良好，好，没有不良嗜好。名下有房，没孩子，目前是自己生活。那丁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58岁到65岁之间的男士，丁女士是57啊，希望男士有责任感，不抽烟不喝酒，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共同语言。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你别看丁女士是四平的啊，人家最想找的还是吉林市的啊，确实我也感受到了，这吉林市确实太适合生活养老了，而且物价还不高，生活水平还这个生活水平还好，风景啊，气候啊，美食啊，人文呐，都是特别适合宜居和养老的。那如果大澳如果有幸能够选择一个未来退休的养老地儿啊，在东北我首选吉林啊。好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汉娜说又成一对，真的是太好了。这汉娜，感谢汉娜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啦，就是成的越多越好。现在我们报名栏有780多位会员嘉宾啊，如果一个没有才好呢，全在对对碰里。哈哈哈哈。

0: 好的，今天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从575号刘先生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乐，马上什么呀？就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我和你，男和女，
0: 来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575号刘先生。
3: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刘先生来自长春，今年80岁，属狗，身高1米7，体重120斤。
3: 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
0: 有双宝，退休金3500块，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刘先生的形象照。要不有一句这个嘻哈歌词嘛？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这刘先生一身浅色的打扮啊，就显得特别的有朝气健康，不像80岁的大爷啊。这个虽然是光头啊，但是气质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一个人的脸色特别好，然后充满肉色啊，充满这个血气，然后中气十足，来形容刘先生特别合适。之前我看我们还有一位就80多的老先生报名，那天天骑自行车出去买菜，说话中气十足的，还唱歌朗诵，姓什么我有点记不住了啊。这俩儿子都60好几了，然后天天这个围绕着老爹转，真的是幸福的一家。那刘先生也不遑多让，身体素质也特别特别好，而且长得还干净利落呢，这一看就平时啊，就是这个生活状态就好，心情也好，保养的也好。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真的不抽烟的人呐，这个尤其这么大年龄的，他这个气色就特别特别好，抽烟呢气色就有点暗淡，但是快乐。那刘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刘先生是80，想希望女士是事业编或者是公务员退休，地域不限。刚刚分享的是575号刘先生，他今年80岁，属狗，来自长春。

0: 继续来分享的是580号来自吉林市的宋女士。
1: 都逃不过。
0: 宋女士今年78岁属鼠，身高1米6，体重125斤，自己交的双保，退休金1000多，目前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弹弹电子琴，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来看看宋女士的形象照啊。宋女士，您真有78吗？这个不算白的卷黑短卷发，显得人特别的年轻精神啊。然后戴一个大的眼镜框墨镜，这显也很潮流。这整体上这感觉就是年轻有气质，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80号宋女士。那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宋女士的择偶要求大家可以听一下。
1: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想找一位啊年龄在82岁以下的男士。宋女士是78，希望男士身体健康，退休金在3000以上，希望女士男士脾气好，子女支持同意，没有不良嗜好，名下要有房。吉林市的男士优先选择。刚刚分享的是580号宋女士，她今年78岁属鼠，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那宋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384402259 13384402259。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好的，第三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是582号傅女士。傅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米，体重118斤。

0: 有双保，这个退休金，不到4000块啊，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游泳、打打乒乓球，自驾旅游。哎呦，你看看，这个文能唱歌、自驾游啊，武能打打乒乓球，还爱游泳。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啊，这个。其实他退休金也是中规中矩啊，这个傅女士，但是呢人家的这种退休生活状态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来看看5388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您是？喂，
1: 我是767号嘉宾。
0: 您是767号。
1: 皮女士。
0: 皮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求退休上下。
0: 您是767号，皮女士，您之前是跟211号姚先生联系是吧？
1: 对。
0: 这是，这个，为啥不联系啦？
1: 我们见了两次面，然后后来发现他在别的平台上还是有征婚的，然后我们家亲戚告诉我说，那你这联系里面还有别的征婚的，就算了吧。
0: 啊，
1: 那就算了。
0: 皮女士是这样，姚先生我清楚，他确实在别的平台也征婚，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耽误，您跟他没沟通吗？
1: 我感觉还是算了吧，我看好像他已经也看了很多的，然后
0: 确实，这个姚先生在我们节目上确实联系了不少女嘉宾，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
1: 我不是在咱们这个吉林广播平台上，在其他平台上也有，然后。之前他也没跟我说过，然后家里亲戚说现在他在别的平台上也有，现在孩子也没有说就把信息撤回来，就感觉要
0: 明白您那意思，感觉有点您觉得不靠谱是吧？
1: 对。
0: 您放心，皮女士，是这样啊，这个姚先生在别的节目上节目我看到过，然后呢他在我的节目上，为啥我对姚先生的评价还是挺高的呢，因为他在我们节目上联系过不少女嘉宾，但是最后都没成，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女嘉宾就是说这姚先生的不好，他们都是属于好聚好散那会儿，可能姚先生的眼光吧，我觉得比较高，
1: 我就感觉就是好像相的挺多，我也没有信心了，挺好挺好的人。
0: 行，没问题，皮女士，但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您的条件很优秀，
1: 要求信息上架吧。
0: 好，已经给二位上架了啊。
1: 好嘞，
0: 好嘞，皮女士，跟您说声再见啊。好的，这个767号皮女士和211号姚先生，这个二位牵手失败，信息再次上架，也祝福二位能够继续在节目上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我们接着来分享582号傅女士的信息。傅女士呢，接下来看看傅女士的形象照啊。哎呀，这种女士的这应该叫丹凤眼吧，对吧？就显得女士特别的，怎么说？特别的有那种力量感的美丽啊。这个我觉得傅女士是这样的，戴个小帽，然后这应该是在，这是望什么寨？这是在哪块旅游的一张照片啊？这非常的阳光，非常的美丽，然后非常的年轻。个人情况呢是和老妈一起生活，名下有房有车，一个女儿已经在外地定居，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男士啊，希望彼此有共同爱好，希望男士也会开车，婚姻状况丧偶优先考虑，退伍军人优先考虑，希望男士有学问，有素养，热爱生活，干净利索，退休金在4000以上，孝顺老人，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刚刚分享的是582号傅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

就是懂。接下来分享的是587号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5岁，属猪，来自长春，身高1.7米，体重158斤，从事的是工程维修行业，有五险一金，目前月收入4500元以上，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开车。对不起啊，是开车和骑行。健康状况良好，来看看马先生的形象照。马先生这是光头，白白净净的啊，但那光头不吓人啊，也反而显得比较温和。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在公租房住，自己名下自己房子的在孩子名下，孩子已经独立了，不烟不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希望女士是过日子人，身高在1.6米以上，有双宝，别喝酒。长春本市的女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587号马先生，他今年55岁，属猪，来自长春。有勇气不顾一切。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75号刘先生，他今年80岁，属狗，来自长春，和580号宋女士，78岁，属鼠，来自吉林市，和582号傅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和587号马先生，55岁，属猪，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好的，我们再来连进537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是？
1: 我是748号。
0: 我看一下您的资料啊。那史先生您好。
1: 对，给我重播一下，谢谢。
0: 好的，我们来重播一下748号史先生的择偶信息。史先生今年60。哎呀，史先生稍等，我先把这个您的资料再统计一下，然后您是有修改的吗？还是播一遍就行？
1: 没有修改的。
0: 行，那稍后我帮您播好吧。
1: 哦，那好的，谢谢。
0: 好嘞，史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1: 谢谢。
0: 嗯。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分享一下748号史先生的择偶信息。史先生来自白城，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2000，目前在白城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逛逛菜市场啊，多么有人间烟火气的爱好啊！我也爱这个逛菜市场。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没有压力。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保，身体健康的女士，要彩礼的不接受啊。刚刚分享的是748号来自白城的史先生，他今年66岁，属鼠。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史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难以抗拒我。192-3436-5569 再次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我们来继续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啊！接下来呢，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位是593号李先生。李先生来自四平市，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5米，体重160斤，有双保，退休金2200多啊，目前在四平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听广播、刷手机、做做户外运动，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李先生的形象照。谁愿意？李先生，您这照片应该不是化妆了，因为您也不是化妆人，也没有化妆的需要。但是怎么这照片是用哪种模式了吗？就拍的特别好看，就是那氛围感出来了。他应该是拿手机的哪种，比如说啊，光线模式啊，或者暗模式、光明式啊，他一种模式他调出来的啊，就显着李先生又爷们儿又美丽啊。这个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同事，有点像涛哥啊，非常爷们劲儿。身体状况良好，名下呢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脾气好、有修养、有内涵的女士，希望女士性格开朗大方、有文化，跟自己年龄相仿。刚刚分享的是593号李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四平。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李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尤其是四平的

女同胞们，单身的女朋友们，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8151-3678，159-8151-3678。

接下来分享的是595号曹女士。曹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7岁，属猪，身高1米6，体重103斤，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徒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曹女士的形象照，这应该是在旅游时的一张照片啊，这个穿的特别的贵气，这贵气不是指说多么老钱风，不是，穿的这旗袍风啊，就显着女士特别的优雅啊，戴个小遮阳帽，就是更加的优雅从容啊。这曹女士呢，也是属于那种漂漂亮亮的啊，大大方方的，然后这个有一种舞蹈家的范儿啊，特别的笔直优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95号大美女曹女士。这个个人情况呢，目前是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自己名下没有房子，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2岁以下的男士，曹女士是67啊，希望男士没有不良嗜好，名下必须有房，月收入4000以上，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性格好，身体好，脾气好。有两个属相，曹女士说，我这属猪不想找属蛇和属猴的啊，这没有问题。这个我看不少中老年朋友都相信，比较相信这个属相啊，他也有一定的依据啊。这个大奥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像了，就像是之前小时候啊，这一听京剧怎么听的啥玩意儿这么闹听呢，他觉得现在就不会是国粹哈，越听越有味道。这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也是走上了父母的那时候的路啊，这个喜好啊爱好啊都一样了。好，刚刚分享的是595号曹女士，她今年67岁，属猪，来自长春。不一切付出真心。龚先生说啊，戒烟靠毅力，我戒了18年了。当时戒烟时候和朋友说，我从明天开始戒烟，朋友不相信，我从第二天早上开始一直没抽。我觉得戒烟没有那么难，在我身上非常轻松点事儿。哎呀，龚大哥啊，你太凡尔赛了啊，就这么需要靠毅力的一件事儿，您说戒就戒了啊，但是靠也为您的这个毅力点赞啊，这一般人还真不好使。就我目前为止反正是够点呛啊。

0: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赵女士。在分享赵女士之前，我们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是丁女士，昨天那个报名成功那位。
0: 哎，丁女士你好。
1: 对，我想更改一下我自己的，就是增加点吧，我个人的信息吧。
0: 好，我看一下啊，您是982号，782号，丁女士。
1: 哎，
0: 啊，您说您想改啥？
1: 我非常喜欢中医学，就是爱好中医养生，而且爱运动。
0: 啊，您说您的爱好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想增加一些我的东西，因为让对方了解一下，就是没有同步的我也不喜欢。
0: 啊，您说的意思是没有同频的？
1: 对对对，而且得有文化层次，得有文化素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对方得有文化素养。
0: 嗯，啊。
1: 你说。
0: 看书、中医养生，还有呢？
1: 对，运动，喜欢户外运动，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啥呢？我就是个人观点吧，我这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悲观主义者，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娑婆的世界能跟我就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对话的人能一起走完人生的人，但是对方得是没有太大的负担那种的。
0: 嗯，你有负担吗？
1: 我没负担，我什么？因为我没有子女，我现在剩我一个人。
0: 嗯，
1: 是我有房子，就是经济条件我也不是说攀附别人，

0: 爱好是改成看书啊、中医养生啊、运动。
1: 不是说改成，我就是本身就是说特别喜欢看书。
0: 对，这个是您添加的信息吗？
1: 对，添加的信息，对。但是希望对方有文化素养那种，没有就是说一定的文化程度的也不喜欢。
0: 啊，这那您的择偶要求就是现在添加58岁到65岁之间，有责任感，有文化。
1: 对，另外身高得1.7米以上。
0: 您稍等啊。
1: 对，
0: 有文化，不抽烟不喝酒，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身高在1.7米以上。
1: 哎，对。
0: 身高。
1: 对，同样也得喜欢，对，喜欢运动的，就是说那种的。
0: 以上有共同语言。
1: 嗯。
0: 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啊，这个婚姻状况最好丧偶。
1: 对，吉林市的也可以，就是说那个延边的也可以，就是说远一点的也可以。
0: 啊，您这个，丁女士，我觉得您的择偶标准吧，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态，但是咱别太条条框框太死了。这样有一您会自己就把一些这个优秀的男嘉宾排除在外，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啊。咱就是地区吧，您说白了，如果是长春的，条件也不错，也非常达到你的标准，也很喜欢你，你说不行吗？不也行吗？但是你要是吉林市，我挺支持啥，特别适合养老的一个地方。我就是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其他的地方再说。
1: 按您所说的，
0: 是吧？
1: 可以给我调香，谢谢您啊，谢谢，
0: 行，
1: 谢谢。
0: 于女士啊，对不起，丁女士啊，身高1.7米以上，有共同语言，
1: 对
0: 啊，然后您的意思还得加个有共同爱好是吧？
1: 对，
0: 嗯，好，那就这些。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
1: 好的，哎，好嘞，
0: 再见。这丁女士的条件确实也不错，今天她把信息也拿来了，明天呢我搭档就会把丁女士的信息上架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着来分享597号赵女士的信息。赵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1岁，属蛇，身高1.6米，体重呢是104斤，在长春生活，退休金呢3000多，有双保，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赵女士的形象照。哎呀，赵女士这一身啊，我觉得打扮的非常的轻松感啊，而且呢她有，赵女士给人一种邻家姐姐的感觉啊，就是那种邻家姐姐照顾弟弟啊，然后可能是弟弟小时候懵懂啊，什么也不懂的时候仰慕的对象啊，就那种感觉，漂漂亮亮的啊，然后非常有气质。目前是自己住公租房，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我们来看一下。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赵女士是61啊，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啊，希望男士的儿女同意支持的啊，月收入或者退休金4-5千，能接受男士没住房啊。人赵女士说，我名下也没住房，那男士没住房不很正常吗？你看这回答多大气多霸道。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呢我们分享的是597号赵女士，她今年61岁，属蛇，来自长春。
2: 依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0: 常常单身啊，这你分享的视频我看不了，您是在推荐我们的节目吗？感谢。下半时的节目呢就分享了3位优质会员嘉宾，我们看看都是谁啊。刚刚呢大奥分享的是593号李先生，63岁属什么来着啊，63岁属兔，来自长春。来自四平，和595号曹女士67岁属猪，来自长春，和597号赵女士61岁属蛇，来自长春。您以上3位您想联系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现在我们来迎进5377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大奥老师。
0: 哎，你好，女士。
3: 哎，我是767号。
0: 767号。
3: 啊，拼一
0: 下啊，拼啊！您刚才打进电话了
3: 啊？我看我那资料了，我那资料属兔的，写了53岁，我是51岁，麻烦你帮我改一下。
0: 51岁是吗？
3: 对，我看资料写的是53岁。
0: 哎，对呀，属兔确实应该51啊，52。

0: 属
1: 对，
0: 虎
1: 我刚
0: 吗？
1: 才有浏览一下的，我看一下的。
0: 那你
1: 我
0: 那
1: 马上就
0: 这
1: 帮我
0: 个
1: 找一下。
0: 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当时我们标注没标注清楚，我现在给您修改一下，重新发一下啊。
1: 啊，然后我的照片发到那个聊天记录里了，也可以给我换一下。
0: 嗯，你想用哪张？
1: 蓝色衣服那个吧。
0: 我看一下啊，这个
1: 您选
0: 蓝色衣服这个啊，第二张。
1: 好。哎，谢谢你啊。
0: 嗯，现在给您重新发布一下啊。
1: 哎，好的，辛苦了。哎，好的，再见。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吉林省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风力平缓舒适。那7月18号50到7月19号50，我省出现分散降水，东部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全省平均降水量 0.5mm， 就是毫米的意思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吉林省气象局的公众号啊，那个每天都会实时更新的天气情况。那昨天天气说的比较多，今天就不多说了啊，就总之啊，这个现在阴雨绵绵啊，不一定哪天就大暴雨，不一定啥时候大暴雨就下来了。大家出门不管是多晴的天，一定要记着带把伞啊。那感谢大家参与并且收听本周末的老幸福了，我是爱你们的大奥。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石晓，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拜拜了您嘞。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飞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哎
4: 呀，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啊，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哎，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爷爷。
3: 走了。
4: 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主在看。
4: 爷，
5: 别出去，爷爷。
4: 爸，您，华威，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1: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5: 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6: 气方好。
3: 孙女，啊，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我还没吃饭呢。哎呦，
5: 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
5: 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悟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4: 哎，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7: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
3: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5: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3: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4: 又完了。
5: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
4: 来，爸，先坐下。

0: 进来。
1: 排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这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1: 他
2: 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吗？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不让你，
3: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3: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2: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3: 菲菲，我心疼你。
2: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3: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2: 真的
3: 啊？
2: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
2: 你看我
3: ，哎呀，好了，不打了，
2: 我的脚，
3: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
3: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
3: 这，
2: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人。
3: 那也不，哎呀，好好好。
4: 上来。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2: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3: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2: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3: 不累，背一辈子。
2: 嗯，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3: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2: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4: 哎，坐会儿。
2: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正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4: 对啊，
2: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4: 啊，
2: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4: 是很漂亮。
2: 比我漂亮？
4: 不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2: 你臭小子！你说，
4: 别你的耳朵呀！
2: 谁漂亮？
4: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2: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3: 可以啊，我起头。
2: 嗯。
3: 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
2: 哎呀，你又跑调了！
3: 哎，我突然间要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2: 爱听，爱听，爱听，必须唱。
3: 好
5: 了。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行，
6: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7: 哎。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8: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9: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6: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9: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10: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6: 嗯，哎呀，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7: 哎呀，可，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
6: 啊，
7: 就怕万一不是？
6: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3: 呸！
10: 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11: 你们说什么？啊！
7: 哎呀，说飞行员呢？
6: 对。
12: 飞行员，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6: 哎，这老爷子，
9: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3: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2: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2: 爸，
6: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的。
7: 哎呀，难得呀！ 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啊、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3: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呀，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
12: 你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13: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12: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啊！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13: 走走走，好，走。
1: 船长，
0: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 是。报告，
0: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啊！
0: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 太好了，团长，
0: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 我，
0: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1: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0: 我告诉你。

0: 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1: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2: 啊、太好了！哎呀呀！
0: 不、哎哎哎哎哎哎！不！不！不！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呦！
1: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0: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礼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 是。
0: 你呀。
3: 妈，西番露没了。
4: 啊，等着我递给你啊。新买的忘放卫生间了。啊。
5: 菲菲的，
6: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哎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5: 好小子，
6: 爷爷，
5: 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6: 爷爷？
5: 菲菲，电话。
7: 啊！哎，是华为。
8: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怎么关机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000。

0: 2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鲍威，鲍威，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4: 最终，看灯，保脚。
5: 华为，华为
2: 啊，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6: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6: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6: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6: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1: 我这宝贝，孙女不能没了你，
2: 啊！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7: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和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求求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0: 看一下。
1: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0: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切切。
1: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0: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1: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0: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1: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花月起飞月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0: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1: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是想画威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0: 画威和严震也能出来？
1: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亮兰。
2: 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
0: 哦，贺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0: 知道了，妈。
2: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
0: 了
2: 吧。
0: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好，
0: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好好好，
0: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2: 刚才

0: 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
1: 啊，是填装炮弹。
0: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2: 走啊，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3: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2: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4: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2: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嗯，和平，严震他们，
4: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
2: 嗯，
4: 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鸿雁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5: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

0: 片空隙。
1: 我什么都不要，王威，我求求你，
0: 并不是影响我的心情。
1: 你怎么能我呀？
0: 下个不
1: 停，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贝贝，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2: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行，行，我想办法。
2: 贝贝。

0: 哎呀，舒服。
1: 哎，方伟，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震，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2: 对
1: 啊，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2: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华为啊
1: 啊！
2: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1: 我不许你再提他啊！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

0: 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1: 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1: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震，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0: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1: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0: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她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她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1: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0: 严震，注意你的用词。严震，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1: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震，我太爱飞飞了，我担心一旦我……
1: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0: 什么？
1: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0: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震，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立即校正，停误差，换便装，准备出发。
0: 大家走吧。你先别拉我。
1: 走。
0: 严震，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2: 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3: 小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1: 华为，我出去等你。
2: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3: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2: 妈，我这是……
3: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
2: 妈，您听我说。
3: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
2: 爸爸，您还……
4: 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你，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妈也别认了。

0: 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1: 嘘，哎，何冰，
2: 哎，
1: 把门关上。
2: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0: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2: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1: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2: 哎，不贵不贵。
1: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2: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经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3: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4: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

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8: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2、1，
8: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8: 那些年的歌。
11: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何润东从风云里的角色到花开的温润的无片，他呢用20年诠释了全能艺人的行者的精神。他在商业和艺术间精准地平衡着，以导演身份诉说着社会关怀，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创作热情。今天我们来听何润东的《别样人生》吧，来听想为自己写首歌和《好好就好》。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

0: 听得懂，聊得来。
1: 很多人的印象和认同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的气质，读书、思考、创作，在镁光灯外呢，他经常建构各种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明星魅力源于对于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思考。在这个速食时代，他依然坚守着表演艺术的尊严和重量。来听《黑色翅膀》，梦想的开始。

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麻辣方便面刚才说呢，我好像真的好喜欢想我自己这首歌吧。它描绘了一个背着吉他然后骑着摩托车在城市边缘游走的一个人，表达出了对于自我创作和情感宣泄的渴望。歌词里边提到了海的颜色、夜的灯火和与影子对坐在无人的港口等等的意象，营造出了孤独和自由交织的氛围。反复出现的想为自己写首歌，体现了主人公追求自我表达的心境，真的是太有意境感了。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
15: 中
16: 心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

0: 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小哪吒法力高强，一战成功啊，把副将余化给打跑了，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斤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刷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我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日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

0: 师傅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儿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1: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0: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姬发一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赶紧来到近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口称江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江老头赶紧双手相搀，吴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武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武成王啊，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了。黄飞虎啊感动的都哭了，这西岐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奔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结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 说过去你是镇国吴城。

0: 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哎，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哎，镇国五成王改成开国五成王，您看如何呀？
1: 好嘛，这封官呢还在商量呢。那黄飞虎还能

过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到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衮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啊，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突然之间呢，黄飞虎的人马就不见了，哪儿去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文仲厉声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哎，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哎，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怎么胡了八秃的？掐指一算，哎呦，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了，把文仲给窝囊的呀，三天都没吃下饭去。虽然说节约了一点粮食，但是也饿得难受吧。哎呀，主要是心情不爽。哎，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六十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呢。”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
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

0: 见我。
1: 是。
0: 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阴暗剑，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
1: 是。
0: 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五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我有心亲自征讨，吾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三万，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
1: 好，
0: 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
1: 是，
0: 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
1: 遵令。
0: 第二天呢，朝天朝雷率领着家兵三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
1: 是啊，
0: 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1: 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
0: 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
1: 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
0: 朝天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天朝雷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5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天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率领着3000军兵来在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那城里头能不知道吗？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时候他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黄衮呢正在议论军情呢，忽然听到禀报说是朝田朝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点点头，来得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们早点来呀。武成王有点忧虑，丞相，朝天朝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呢忠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作准备。
1: 吴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

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五千，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和令。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三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 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四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哎，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动动踏，三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啊，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啊。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呀，啊，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哦哦哦，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 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置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非到这儿来挡行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 由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呀，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贤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贤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邪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 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爷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着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刷，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技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他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技能要兵阻金鸡岭。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吉林人，
14: 吉林市，
13: 这里是爱吉林。
1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元
20: 宵，后代的事情，
19: 我们谈到
20: 就足了。
19: 是圣人所致。
2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2: 给更多的人听到。
23: 什么是最好的
2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5: 是以学为中心，
2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3: 爱吉林。
28: 人的一生中
0: 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技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技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2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 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4: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3: 纣王叹了口气，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4: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3: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4: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3: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压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啊， 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5: 那我却不信呢。
3: 陛下，您不

0: 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旁边那个也求饶。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儿。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哟，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着嘴呢，
0: 妲己问他，哟，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哟，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哎，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败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儿八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季能来了。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季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

0: 人吧。
1: 嗨，四百人就四百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星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前边，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搭话，末将洪锦愿亡。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两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 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2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5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红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红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红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唰，哎呀不好，再看红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沾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冤枉，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冤枉啊？雷震子沾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你走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一个春夏秋，经过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去访查夜游神这案子，其实他上当了，可是赵虎头脑简单，他把访查的情形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不能不办案呐，赵虎说的形迹可疑，包大人脑子里头想这件事儿，他就把展昭叫来，让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去办案。南侠展昭一听，五个人，难道说陷空岛大义士卢芳都来了吧？没有办法，既然包大人说了话了，展昭就来到公厅。李才呢，跟着办好了办案的公事，过来就把公事交给了南侠展昭。办案的几个人陆陆续续全到了。展昭看了看赵虎，四哥呀，你可受累了。哎哎，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够破了案就行了，你也就卸了尖了。请问四哥，你是怎么访到的？赵虎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展昭一听，心里敲上鼓了。怎么四爷赵虎听人一说就信以为真呢？其中有勾连着庞太师，真的还是假的呀？白玉堂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他跟我置气，但是我知道白玉堂身为义士，他在世上办出事来，他绝不能更名改姓，他做了他就敢当，怎么能随便装成凤阳太守的差官呢？这事可玄乎啊。可是包大人已然传话了，不能再回去跟包大人商量，只能带着这些人走。咱们疏于简洁为妙，南侠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几十名差役就来到了登云殿，把登云殿围了。掌柜的一看，掌柜的赶紧出来了，认识展护卫，京城的人谁不认识南侠展昭啊？护卫，展昭就跟掌柜的把情形说了，您随我来。掌柜的哆了哆嗦，把展昭这些人带到了正院。这时候展昭就跟王朝说，大哥呀，你们哥四个去拿这头，叫班头拿随从，屋里的事儿归你管，院里就归我了，你们四个赶紧动手去吧。哎，王朝一分配，马汉呢是堵住东边的窗户，张龙堵西边的窗户，王朝堵门，赵虎进屋去拿人。到屋里噌了一下，四爷赵虎就把刀亮出来了。这孙安一路上小

小心翼翼，就怕出错，到了京城就住在登云殿了。他没闲着，到了登云殿立刻到庞太师府，没想到庞太师呢到泰安山烧香去，没回来。不见太师，孙安可不敢交这八盆金子，只能住在殿里等着吧，面见太师才能交呢。孙安也不敢出去，就天天在这店里睡觉，没事就躺着，夜里睡不着啊，早上起来倒睡着了，睡得正香呢，外边咔嚓一下把门踹开，有人进来，他一睁眼可吓坏了，四爷赵虎手里举着刀呢，啊，这孙安一伸手就把这幔帐一拉，他得挡住这八个花盆啊。赵虎拿着刀往他脖子这一搁，野游神，我让你飞。什么？孙安心说叫我野游神。他一瞧这刀，这孙安既然跟着凤阳太守，他也不是一般人，练过几天把式，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他也使过刀，他有点经验，有点阅历，他一瞧这口刀踏实了，这刀刃朝上，刀背朝着自己呢，啊，他这啊出了一口气，这刀啪就下来了，砍哪儿了，正好砸在孙安的左脚上，这赵虎这刀往下一撤，接着背后就砸到孙安这左脚上了，刀背这么一砸也够瞧的，哎呦，我犯了什么法呀，你是夜游神，我砍你的脚就是要生擒活捉你归案，我让你飞。孙安莫名其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抱着这脚脖子的疼啊。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三个人冲进来，掌柜的跟着也进来了，差官一抖锁链就把孙安给锁上了。哎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拿刀弄伤了我的脚还把我锁了就带走。喂，您跟着走吧，这几位差官是开封府衙的。孙安觉得奇怪呀，那么在这儿肯定是开封府的衙役了，因为这是东京啊。掌柜的，真是开封府的府衙，没错，我能蒙你吗？我全认识。好好好，你们不是逮我吗？掌柜的，我枕头底下有封信，你拿出来让开封府大人看看。王朝一伸手掀着枕头就把这信拿出来了。你有什么说的呀？跟您说，我们是公差，既然是开封府的人来了，我就不怕了。我呀是凤阳太守孙大人府上管事的，我姓孙，我叫孙安，奉孙大人所派到京城来给庞太师送寿礼。我们凤阳太守是庞太师的外孙子，是家里边自个儿的事儿，您瞧，就送这几盆花儿。你们把我带走，这些礼品可怎么办呢？展昭在外边全听清楚了。王大哥，您出来。王朝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首领跟仆从全都拿住了，你可多留神，我可走了。走？王朝不明白啊，为什么展昭要走啊？展昭还真走了。王朝没琢磨过滋味来，赶紧回到屋中，用手一指这孙安。我告诉你，你跟你的随从全都得带走。我们把你们带走，你不是不放心这寿礼吗？你把屋门锁上，门外上贴上封条，钥匙你带着，我们留下人给你看着还不行吗？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保住这寿礼，孙安就踏实。孙安就让掌柜的拿过来纸笔墨。

磨砚，亲自写好了封条，让掌柜的帮着把门锁上，把封条贴着。王朝呢，这时候就拿出公事来了，给孙安看，我们可是开封府的差官，奉包大人之命前来办案，你可瞧清楚了。孙安一瞧这公事，孙安倒踏实了，好啊，那我们就随你们走吧。王朝就带着这些人押着孙安跟他的随从离开了客店了。您想想，捉住夜游神了，那东京的老百姓还不看热闹了呀？一传十，十传百，好家伙，两边全都是人。嘿，有人说闲话，看见没有？这他白天走道看得挺不利落的，没想到晚上他能上房飞。你知道吗？他的外号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孙安心说，我什么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呀、啊、谁给我起来的？怎么起这绰号啊？怪不得拿刀砸我这脚还不让我飞，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孙安到底也没明白，怎么单说南侠展昭先回到开封府，到书房来见包大人，就把这办案的经过跟包大人说了。赵虎可能听错了，他是误信别人的聊天，他以为能捉到夜游神，可能是个错案，包大人您可要详细审问。包丞相点了点头，展昭退出来了。时间不大，四位差官带着犯人回到了衙中。包兴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孙安上堂。差人推着孙安来到大堂之上，孙安往地下一跪，孙安叩见包丞相，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当堂无罪。孙安抬头一瞧包丞相，包丞相一看跪地下的孙安，岁数将近四十，黄面皮，长得细眉圆眼，挺机灵，穿的衣服是家人打扮。下跪者可是孙安？正是小人孙安。包丞相啊，我没有犯法，不知道包大人您为什么派人把我捉到开封府衙，无缘无故怎么会拿你到案？你来到京城所谓何事？包大人，主人派我到京城给庞太师送寿礼。哦，既然奉你主人之命前来给庞太师送寿礼，为何不把寿礼送上五谷斗灵京师？你行迹可疑，所以命人把你拿到府衙。包大人，我不是不交寿礼，到了太师府，太师去泰山烧香，不在家中，可是我的主人千叮咛万嘱咐，寿礼一定当面交给太师，我只能住在殿房后等。你送的什么样贵重厚礼必须当面交给太师？就是八盆松井。这寿礼价值多少？报丞相，八盆松井也就三十多两银子。这一路之上你是怎么来的？丞相，这寿礼分成八台，100名官兵护送，脚夫40人，我带着4个随从，沿途包店暂作公馆。既然太师不在，府中也有人收寿礼呀，为什么要当面交给太师？丞相，您想想，我的主人到任不久，没钱送上厚礼，

0: 向我面见太师爷，表表他的苦衷，好将礼单呈上。八盆松井不值钱，所以主人没写礼单。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光来，来呀，加棒伺候。大人，您问什么我答什么，您为什么给我上刑，请您照顾下情。包大人用手一指孙安呐，用不用刑取决于你，本府绝不能屈打成招。送礼的是凤阳太守，收礼的是掌朝太师。由凤阳到东京几千里地，送来的寿礼只值30两文银，与礼不合。再说寿礼分成八台，缴付官兵押送100多人，一路上花费银两得花费多少啊？为着30多两文银的礼物，这么些人一路上吃住花销，跟这寿礼的银两可不成相比呀、啊！怎不让本相怀疑？再说，本相的差人拿你到案之时，你把这八盆松井视为珍品，亲自上锁贴封条，派人看守。30多两文银的东西，你为什么看得这么贵重？孙安呐、啊，疑点太多，你给我一条一条说清楚了才可免刑。如果你搪塞公事，那你是自讨苦吃，所以动刑不动刑全都取决于你。这包大人可真会审案呐、啊！包大人说出几个可疑之处，这孙安可就不能不说实话了，只能招供了。大人，我实话实说吧，这花盆里装的是3200两黄金，这是给太师送的寿礼，为何装在花盆之内？皆因为礼品太重了，不敢明送，所以才夹带藏掖。孙安，你主人担心送这样的礼品怕人知道，又何必非送不可呢？你的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吧？丞相啊，我家主人是凤阳太守，可是太师保举的。我家主人当初请求太师保举自己到凤阳走马上任之时，已然许下了到任之后孝敬太师3000两黄金。包大人气坏了，这等于花钱买官呢，此事你怎知道？丞相，虽然说我家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就是亲戚也不好当面讲清楚，这件事是我从中说和的。3000两黄金，你为什么说3200两？丞相，这200两是送给太师府各位师爷的。孙安，既然3000两黄金礼物很重，你把礼单呈上。包大人呐、啊，没有礼单，只有我家主人给太师爷写的一封信，已然让您的官差拿来了，上边写的十分清楚。王朝就把这封书信呈上了。包大人看完之后，让孙安当场画供，然后包大人传话，就把孙安押起来了。退堂之后，包大人回到书房，马上传下话去，让经营殿帅府跟降府县派人会同开封府的公差到登云殿看守赃金。然后又把赵虎传来了，赵虎还以为立了功了呢，我让展护卫带着你们几个人办案， 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插手草率行事？幸亏查出来赃金呢、啊、不然的话你是诬告啊。他是夜游神呢、啊、他能是夜游神吗？他不是夜游神呢、啊、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啊、这明明是给庞太师前来送赃金受礼，如果要查不出这赃银来，你就是诬告之罪呀、啊。啊，这次暂不追究，但是给你记录在案，以后做事小心。谢丞相，谢丞相。赵虎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包大人又让公孙策草拟奏折，准备第二天早朝上奏当今皇帝。第二天天子临朝办完了国事，包大人出班跪倒，陈包拯呈上折本，恭请万岁御览。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才知道凤阳太守孙贞是庞吉庞太师的外孙。这个凤阳太守是庞太师保举的。孙贞在没上任的时候求他老爷保举为官，事先约好了上任之后就给太师敬献3000两黄金的寿礼。好啊，当今万岁再一看孙安的口供，皇上气坏了，这不是明明庞太师卖官，孙贞买官吗？这孙贞刚刚上任得了3000两，一定是横征暴敛。皇上把脸往下一沉，包青免礼平身，朕知道了。包大人立刻站起身形归班。仁宗皇帝传下诏旨，命吏部尚书兼大理寺正卿文彦博、刑部尚书杜文辉、督察院总宪范仲宇马上审问凤阳太守孙贞的家人孙安，连赃金查清楚了，据实回奏。三个人跪倒遵旨，当今万岁退了朝了。这三堂大人立刻来到大理寺正厅，发出公事提审孙安。开封府接到公事了，差役就押着孙安来到了登云殿，让孙安自己查看查看封条跟锁头是不是原来的模样。孙安说是，差人接封条开开锁头，把这盆景抬出来，连孙安一块送到大理寺。公差到里边禀报三位大人，文彦博立刻传下话来升堂问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传下口旨，让三法司审问孙安一案。开封府、会合京殿帅府还有降府县，把赃金取出来，也就是这八盆松井，连孙安一块送到了三法司大堂。咱们书不说废话，孙安跪在大堂之上，既然招了供了，就实话实说了。文彦博大人就把孙贞给太师的密信打开一对照，没错了，又把这封信给杜大人看了，范大人看了，然后吩咐抬松井取出里边的赃金。公差把这松井拔盆抬到了大堂之上，把这松井拔下来一看，里边有硬木盒，把这八个木盒拿出来打开，这三位大人全愣了，里边全都是废铜烂铁，根本没有黄金呐。这时候公差就发现每个木盒里头都有一张字简，把这八张字简取出来呈到桌案之上，三位大人一瞧，写的是一样的词句，写的是黄金3200整，瓜薄地皮害民穷，我等侠义今收去，青州赈灾救民生。文彦博手里胡须，往下瞧着孙安，孙安，这里边的黄金怎么变成了废铜烂铁呀？讲。孙安脸全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浑身上下湿透了，出了一身冷汗。大人恩典，大人恩典，这花盆之内明明是黄金，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了碎铜烂铁呀。因为装的时候就是孙安装的呀，孙贞在旁边瞧着呀，一路上小心照顾着，没敢错眼珠，怎么变成碎铜烂铁了？他能不傻吗？范仲宇用手一指，我来问你，往花盆里装金子是谁装的？主人看着是小人我装的，当时就我们主仆二人呢，没有别人。装好以后何人看守？就是我呀，而且我家主人帮着我守了半宿，第二天我带着人押送上路，沿途住店的时候，这八盆松井就在我床的旁边，我没敢离开过一步啊，一直进京住在登云客店，我都守着八盆金子呀。你在沿途之上住店是包店呢还是

0: 跟客人杂居呀，一直是我包店呢。夜里谁帮着你看守这八盆松井？公差还有官兵100多人呢。我住的地方别人不准进来，花盆我自个儿看着呀。范大人拿起惊堂木，啪往桌上一拍，苏干，要照你说，你就是监守自盗，还不如实招来。哎呦，大人大人啊！孙安一着急，突然间想起来了，大人呐，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们走到洛阳桥，包下东三顺客店，吃晚饭的时候，闯进店里一伙人，非要占我住的北房。掌柜的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干。我一听啊，是开封府的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我不敢惹他们，我就把我住的北房腾出东房两间来。让他们住，这花盆跟我在西里间没人动啊，只是有这么一宿跟外人一块住过，而且是开封府府衙的四位差官老爷。他们住店晚出店早，大人呐，准是他们把这金子盗走了，求大人明鉴。我来问你，你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差官见面说过话吗？您想想，不跟他们商量，怎么能给他们腾房啊？大人，跟他们四个人见面说话了。好，开封府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多大年纪、相貌，你可记得？
1: 记着记着，
0: 十有八九也认不错呀。宋安，诬告可要以法定罪。你是开封府报的案，也是开封府办的案，你可不能无凭无据诬告开封四位差官。
1: 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您可以传开封府四位差官老爷当面对质，东三顺客店也有账可查。
0: 三位大人互相看了看，孙安说的是有根有据。文彦博心中暗想啊，听说开封府这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占山为王，落过草，四个人自命侠义，这木盒里的字简上也写清楚了，侠义等人没收了，然后他们在开封府衙告上孙安，难道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吗？必须到开封府去传这四个差官。文彦博跟两位大人商量之后，马上派公差到开封府投上公文。说不说废话，公文到了，公孙策立刻到书房，就把三位大人送来的公文呈交给包丞相。包丞相一看，先生，立刻回文，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交到三法司。这件事情是不是孙安事后报仇啊？我想三位大人也应该仔细想想啊，为什么匆匆忙忙就提他们哥四个呀？包大人，这四个人我保他们不是坏人，你也知道啊，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您呐，写封公文，我派人给送去就是了，不然的话我亲自去一趟。不，公孙先生，既然大理寺三位大人起了疑心，我就不能袒护我四员将，你马上办吧。哎，公孙策就帮着包大人把公文写好了，盖好了印章。公孙策拿着公文出来了，心里不舒服，心说这明明是孙安暗后报仇啊，这大人怎么不替属下担点分量呢？到了公厅，公孙策就跟这四位差官说，没别的，你们哥四个跟着过堂去吧。哥四个心里没毛病啊，

0: 金钟五魁过堂就过堂，走。这样呢，有公差带着四员将就到了大理寺。公差往里呈上开封府的公文，三位大人看完了。文彦博瞧了瞧范仲宇，文大人没说话，范仲宇说话了。您瞧，我的老师包丞相已然写清楚了，四位差官从来没请过全天的假。文大人，洛阳桥离着京城可不近呐、不是一两天的路程。那么孙安所交代的四位差官盗取黄金的事就不能信呐、我也不能信。可是孙安说了，咱们就应该让四位差官当堂对质。好，范仲宇点了点头，文大人这才传话来带四将上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拜见三法司三位大人。范仲宇负责问他，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一案是谁办的？赵虎一抬头，大人，是卑职赵虎所办。好，你把办案的经过细细讲来。赵虎把办案的经过一说，三位大人全乐了。这是三法司大堂，只能笑在心里，脸上不能带出来，乐出声就坏了。心说有这么办案的吗？范大人心里琢磨，赵虎你办事这么糊涂，也就是我老师包丞相敢用你，要搁我，我可不敢用。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孙安呢、本大人问你，这四名开封府的差官你确实认得？大人，十有八九我一定认得，绝不能认错了。好吧，范大人用手一指马汉，马汉过来了，孙安你瞧他是谁？孙安抬头一看，大人，他不是四将当中的一位，我不认识。马汉往旁边一站，张龙又过来了，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跟着王朝又过来了，我也不认识。最后范大人用手一指赵虎过来了，你认识他吗？孙安一看，大人我认识，把赵虎吓一跳，大人我随着认识他，可不是四位差官里头的，传我的时候是他砸了我的脚，我能不认识他吗？赵虎心说，好家伙，差点把我拉到官司里头啊。范大人又问孙安呐、你在洛阳桥遇见的四员战将，开封府四将，他们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什么口音，你当堂讲来。大人，我记得还很清楚，那个王朝呢，四十来岁了吧，身高有八尺，长得细腰扎背的，黄白的脸膛，长方脸，两道细眉毛，一双朗目，黑胡须，说话嘛好像有点湖广的口音。那个马汉二十多岁，六尺多高，白白的，胖胖的，浓眉大眼，好像是江北的口音。张龙嘛也就三十多岁吧，五尺来高，面似姜黄，带着病容，骨瘦如柴，精神可好，短胡子茬，江南的口音。哎，赵虎比张龙年岁大，个儿高，九尺高，黑胖的，脸鬓络腮的胡须，说话口音我可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在旁边全乐了，把我们哥四个全都错了位了，合算兄弟比哥哥岁数大。范大人手里胡须就跟孙安说，孙安呐、这开封府四将是磕头的把兄弟，按着年岁排的，可你说的马汉是老二，二十来岁，老三张龙四十出头， 老四呢，赵虎又比老三年岁还大，有这样磕头拜把兄弟的吗？大人，我以为当初他们战身为王的时候，论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就不论年岁了，这是你的想法呀。开封府的四位差官，他们到了殿中说他们是开封府的，你就信吗？啊，那么他要说太师到了，你也信吗？
1: 大人，是怪孙安我粗心大意。
0: 范仲宇用手一指开封府这四位差官，你看看，这才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开封府有名的四将啊。
1: 大人，那么洛阳桥肯定是假的了，
0: 他们冒充开封府的四将，非得跟我住一屋。没错了，花盆里的黄金准是让他们给盗走了。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糊涂了，谁伴着我们四个人把这3000多两黄金给盗走了？三位大人这才放心，写好了回文公事，让差人把开封府四将送回去。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走了之后，范大人才问孙安：“孙安呐，冒充开封府四将的人，那天跟你同住北房，夜里头你有什么感觉吗？”
1: 大人，我睡得挺踏实，看着这八盆松井没事儿啊。
0: 好，来呀，所有差人上堂。大理寺这些差人当值的全都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给三位大人叩头。范仲宇用手一指：“你们当差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而今这案子已然明白了，是匪徒盗走了3200两黄金。不过匪徒怎么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们三位大人不知道，孙安他也不知道。谁要能揭开这谜底，有据有理，当堂赏银30两。
1: 大家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琢磨呀，这什么办法盗的呀？
0: 有一个人说话了：“大人，我姓李，我叫李明，是一名班头，我求求您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花盆。”
1: 好，
0: 任你去看。李明拿起这两半的花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完了，他就问这孙安：“管家，这花盆是你买的吗？”“
1: 是我一人经的手啊。”“
0: 你买这花盆的时候，花盆外边这圆圈釉子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0: 那好，我问你，花盆里装上木匣子，又垫上棉花，你这棉花有数没有？”“
1: 有数啊。”“
0: 你告诉我多少？”孙安说了。李明就叫人拿着小秤，把这所有的棉花摇了摇，又把这八个花盆看清楚了，就跟范大人说：“大人，下一我明白了，这是盗金子的人呐，拿这炸瓷药在这花盆当中画一圈，把花盆炸成两截，由下边把这木盒子取出，把里边的黄金拿出来，换上废铜烂铁，再把这木盒子拖入上半截，用棉花把这空塞上。花盆当中那圈不是釉子，这是炸瓷药，上下两个半截对上了，把药挤出来，看着好似柚子，实际上是骗人的。你要从外边看，花盆当中围了一条线，细如藕丝，所以呢，下一断定他们是把炸瓷药抹上，把花盆炸开了，把金子倒出来了。大人，这种粘瓷药药里能有100天，过了日子药里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裂了。如果不到100天，可以用开水一烫，药力也就失效了。好啊，来，预备开水。 这差役赶紧端进一

盆开水来。差役多呀，一个人抱一个，就把这八个花盆放到这开水里这么一泡，当时就裂成上下两截了。在这茶口上都有粘刺药跟药渣子的痕迹。大家伙一看这李明行啊，范大人把脸一沉，李明啊，

0: 黎明啊，我说赏你就赏你，来，当堂赏银三十两。谢大人，妈，你有多大年纪？下一我43岁，你在这儿当差几年？我是在这儿补上的名字，当差不到3年。好啊，你当差挺用心的。你要在这儿当差多年，我也就不问了，因为你刚刚当差不到3年，是补上的名字，肯定你以前做过这种事，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粘瓷药、炸瓷药知道的这么详细？事情是过去了，今天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你做过这种事，你要清招，做过多少回，偷过谁，交代清楚，本堂不怪。如果不说清楚，那可是自讨苦吃。范仲宇说这话，李明没怎么着，文大人气得直哆嗦。文大人心说，好家伙，三法司我是正堂，跑这儿查案来了，我手下人用过诈词，要偷过东西。他一瞧这李明，李明就跪下了，大人您恩典，跟您说，我确实经历过这件事儿。那年我父亲母亲离开人世，我跟我哥哥分家，我们家有一个瓷瓶，瓷瓶里头有两颗明珠，这是家传的宝贝，用纸呢把这瓶口封住了，我哥哥看着。没想到父亲母亲白事办完了回来，我一看那瓶子封口没动，可是等我哥哥跟我分家，打开这封口，把这两颗珍珠拿出来一看，两颗珍珠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到县衙门里告上状啊，官司打了不少时间呢，没法判决呀。这样的话，瓷瓶呢就在家里搁着，没想到过了100天，这药力没了，瓶口掉下来了。所以证实我哥哥是监守自盗，大人如果不信，可以到县里查阅案卷。范大人高兴了，李明啊，好，你平时就留意积攒见识，如今帮助三法司破了这个案，实为可嘉。30两银子照样赏你，再另赏文银30两。谢过大人。这李明啊，得了60两银子，文大人也踏实了。范大人让孙安画了供，带下收监了。三位大人退堂了，然后草泥奏折，各自回归府地。第二天早朝，三位大人上奏，这回明白了，太师庞吉受贿卖缺，任人为亲，他的外孙孙真花3000两黄金买的这个凤阳太守，而且上任之后，为了给庞太师送这3000两金子的寿礼，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而且这寿礼还没看好，途中被盗了。仁宗皇帝看完了三位大人的奏折，仁宗如何惩治庞吉，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评选人员。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4: 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三、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咱们说到三法司审问孙安这个案子，案子查清楚了，这黄金怎么丢的也知道了。这三位大人第二天上朝，把奏折往上一递，皇上能不生气吗？皇上心说：庞吉呀，庞吉，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皇上只能传旨惩治这庞吉。皇上旨意下了，太师庞吉草率官事，妄保进信，罚俸3年。合算这庞吉啊，老白上朝开不出枝来了，一回接着一回的罚，这回又罚俸3年。凤阳太守孙贞既然花钱买官，革职不用，永远不用，您说这爷俩办这事儿？皇上要传下口旨，宫中郭安被杀一案，还有洛阳桥有人假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窃取了3200两黄金这一案，两个案子让开封府立刻查案办理。皇上口旨往下一传，包大人接旨，包大人立刻传话，这一下可紧了。包大人告诉公孙策：“你立刻写公文，跟殿帅衙门，还有降府县联名贴出告示，查点户口。”这一查户口，京城可就热闹了，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单说青云殿的伙计看见告示了，差人也挨着殿传了话了，伙计就来到锦毛鼠白玉堂的屋，满面带笑：“员外，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你。上面交了差事了，查户口，当然客店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查清楚，写好了保状，不然的话就坏了事儿了，把我们店一封，掌柜的跟伙计甭吃饭了。所以住在我们店里的客官的人数、姓名、年岁、相貌、干什么的都得写清楚，如果有差错客人也得带走。 对不起，员外爷，您几位费点事儿。小的一会儿我把纸笔砚瓦给您送来，您呐给我们写清楚就行了。白玉堂一抬头，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头些天怎么不查户口啊？吴员外，难道您没听说吗？这京城又出了大案了，叶由臣的案子就查不清楚，跟着又出了一个假的王朝把汉张龙赵虎，盗走了好几千两银子，皇上都动了怒了，那包大人能不传话吗？得了，您费费事儿吧。这伙计跑出一会儿就给送来了纸笔墨砚，往这一搁，员外爷，行，你先出去吧，回头再写。伙计没办法，只好走了。四爷蒋平一看白玉堂，老五位，咱们是更名改姓啊，还是用真名实姓？四哥，你说这个干嘛呀？兄弟，明摆着呀，要写了真名实姓，人可堵窝套；不写真名实姓，就得更名改姓。要不然咱们干脆投案自首，总比人家堵窝掏强啊。白玉堂哼了一声，瞪了蒋平一眼，四哥，反正我是上了你的当了，别抱怨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商量好的，我才这么办的，您呐是诚心惹祸。白玉堂指的什么呀？白玉堂指的就是那天蒋平出那主意，看见赵虎了，乔装改扮，蒋平派两个从人，也就是两个家人，戏耍赵虎，钻到树窟窿里了，所以才把赵虎引的到店里办案，把这孙安弄走了。现在把这事儿惹出来了，要查户口，白玉堂埋怨就埋怨蒋平出这主意惹的麻烦。蒋平心里也清楚，我弟呀，别瞪我。四哥，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咱们一块进城，我有办法。好，这回哥哥听你的。白玉堂提起笔来就把四个家人的户口年龄相貌全都写好了。伙计进来了，吴员外，您写完了吗？写完了。伙计拿起来一看，哟，四位员外爷怎么没写呀？我们呐不住了，进城看朋友不回来了。那好，伙计心说，只要您不回来不住我们这店，我们这店出不了事儿就行了。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出了店就进了城了。蒋平心说，南侠展昭对待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拿，可真够朋友啊，现在我们哥仨来了，可不能再做出对不起南侠展昭的事儿。南侠展昭要拿呀，早就拿了，如果再闹出事儿来，人家展昭要真生了气了，把事情闹僵了，把江湖义气的情面给伤了，那我们陷空岛的大难可就临头了。可是自己呢又不能拿这些话劝这锦毛鼠白玉堂，这小子是越劝越坏啊，越说越呛啊，我得想办法挤着他，让他投案自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了。哥几个在城里逛了半天了，太阳快落山了，得找地方吃饭呢，找个酒楼开了个雅座，酒菜上齐了。老五啊，天可快黑了，吃完饭四哥问问你，咱们上哪儿去？四哥，我带您找个踏实的地方，您甭发愁。饭是吃完了，酒也喝够了，什么时候了，该掌灯了。哥几个会了饭账，离开了酒楼。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在前面领路，奔哪儿？奔了北边，进了西顺城街，一直往西走，快走到头了，白玉堂站住了， 四爷蒋平、三爷徐庆、二爷韩章一看，到南边有一大段长墙，墙里边树木茂盛，往左右看看，一个行人都没有，住墙根底下，看您说的，进去，进去，老五位什么地方？我在这儿借过钱，来了好几趟了，这是庞太师的花园。呵，行啊，五弟，这回咱们哥几个一进去，太师府可要闹鬼了。嘿，不闹鬼也让他们闹狐仙。哥几个一身的轻功，看了看这墙的高矮，一丈来高，哥几个蹭蹭蹭就跳到墙里边去了。一看里边是一个空院，在南边有一座三层的小楼，上边三间，下边三间，小楼的周围全都是墙，这墙没门，新鲜。他们不知道这是庞太师府的书楼，没人点书，日久天长了，里边全都是尘土，得嘞，把这门就给气死了。在这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几个人上树了，在这树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满院全都是蒿草，野花丛生。在树上看得更清楚，这小楼门窗糊得挺严，可是窗户纸呢都被马蜂咬得全都是小碎窟窿，屋门没锁，确实有些年没进来人了。嘿嘿，老五啊，咱们怎么进来，咱们怎么出去？四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连门都没有啊，闷活了罐，这绝地不能住啊。哥哥您可错了，要是他们家里边人能在这随便出随便入，咱们能在这住吗？兵书战策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嘿，不错，老五位，这叫绝处逢生，咱们进去看看。哥几个下了树了，腾腾腾上了楼了，推开隔扇这么一看呢，哎呦，满屋的全都是尘土，还有树，树上也全都是尘土。他们一进来，这尘土可就飞起来了。楼上头这几间房是通着的。蒋平一看乐了，老五，让我们上这练功来了。四哥，练什么功啊？
9: 战功啊，不能坐着呀。
8: 怎么不能坐着？坐着弄身土，变成土猴了。明天咱们哥几个上街上这么一走，一群土猴。哼，四哥，您甭挤着我，我让您住，我就有主意。白玉堂一晃身形，蹭蹭蹭就跟旋风似的下了楼了，穿过东边的界墙，到了花园，往东南走，一看北边有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南边是竹堂，当中间有走道。东边有个月岭门，看得出来这个月岭门就通着太师的内宅。白玉堂过了月岭门，南边有一条便道，西边有房子，就听见里边人说话了，这是家人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条着簸箕我可放在窗户底下了，明天早上你得扫干净了。如果太师爷回来一看着你们扫得不干净不顺眼，要找茬，你可别说我没嘱咐你。白玉堂一听高兴啊，我正找着条针簸箕呢，缺什么一找就有。这样呢，他就在墙根底下拿了两把条针跟簸箕，就回到小楼了。四哥，您干点活吧。哥几个把屋中打扫干净了。四爷蒋平用手一指，老五，我们住这可全靠你了。好，从打这开头了，缺铺呗找铺呗，缺灯找灯，缺吃的找吃的，缺喝的找喝的。就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白玉堂就跑遍了太师府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到的地方。逢是看见好茶了他端来，看见好饭好酒菜端来，然后他送回去的时候放上点银子，那意思我不白用。其实这银子呢，他也有打太师府这挪过来的。 这么一来，太师府里可就乱了。这底下的家人就传开了，哎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小楼里头有狐仙了。这狐仙还真好，不管吃东西拿东西不白拿不白吃，还给点小钱儿。这些家人一传呢，有不信的，这信的可就说了，你可别不信，你要不信你可留神，这狐仙专拿石头子打你。这位呀，挨过白玉堂的石头子，这太师府就让狐仙给镇住了，甭管这家人丫头老妈厨师傅丢什么东西都不敢说，账房先生丢了银子也不敢言语，怕狐仙往这扔石头子儿。太师府这么一乱的，太师听见没有？太师也听见了，庞太师烦。外孙子孙真这凤阳太守白给弄了，而且自己罚俸三年，金子没到手，这三年甭开支了。该过生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得接多少寿礼呀，这回啊，庞太师生气了，生辰之日不会客。这家人就劝呢，您不会客要来拜寿的呢，他有给庞太师拍马屁的。庞太师说得了，孙真惹的事儿啊，让他爹干，就把女婿孙荣给叫来了。孙荣在这支应着太师庞吉这寿日的事情。待太师上哪儿去了？在花园里，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成天的黑声叹气。你说这包黑子，这是我的对头啊啊！黄金没了，外孙的官也没了，嗯，这包黑子，你说你干嘛老查我呀？他坐着生气。这时候，小书童来了。太师在花园里待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楼，叫仙月楼，经常在这赏月。小书童上来了，太师，二位姨奶奶给太师您上寿来了。嘿，这老贼庞吉一听二位姨奶奶，就知道心爱的爱妾姹紫跟嫣红来了。老贼高兴了，哪儿呢？在哪儿呢？一会儿就到，刚刚走过莲花圃的小桥。好啊，太师庞吉站起身形，在楼上往下瞧，两个爱妾姹紫嫣红有丫鬟搀着，哎呦，打扮的这漂亮啊，真是千娇百媚。两个人就奔这仙月楼来了。庞吉一看见两个爱妾，把什么事儿都忘了。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来到楼上，丫鬟搀着，两个人到了太师面前。老太师啊，您可真会躲呀，让我们姐儿俩好找。我们先给您磕头拜寿吧。行了，来了就行了，还磕头行什么礼呀？太师您的千秋哪有不行礼的道理呀？是啊，要是不行礼呀，显得我们不至诚了。丫鬟会干事儿，就把红毡子铺上了。两个人给太师拜完寿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姐俩呀，在水晶楼备下酒宴，给太师您祝寿。说什么？您得赏个脸吧，千万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姐俩的一片至诚之心呢。好啊，让你们姐妹费心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我们是在这等着您呢，还是一会儿您就去呀？行啊，等我也行，你们先回去也行。就在这时候，小书童腾腾腾跑上楼来了。太师，您看，什么事儿啊？让我看，咱们府中十二位师爷要给您拜寿，求见您都有礼物送上， 您平时指的十二位师爷，您可不能不见呢。哪那么些废话呀，我知道您不痛快，所以我才劝您，您得见这十二位师爷。行啊，既然见就见吧。姹紫嫣红啊，你们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姐俩去。太师您可准气。这两位姨奶奶走了，庞吉呢往这一坐，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去传话，让这十二位先生来到楼上见我。小书童下去了，时间不大，把连龙一挑，这十二位师爷全都来了。当然见着太师得磕头行礼，得送寿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师庞吉也没往心里去，这些人能送什么呀？有送一幅画的，有写一幅对子的，有写个寿字的，有送个扇面的，秀秀人情嘛。庞吉一作揖啊，多谢多谢。既然来拜寿，就得有酒宴。庞吉看了看小书童儿，小书童儿就往下传话了。家人立刻就调开座位，把桌子椅子摆好了。太师庞吉当然在当中间坐下。这十二个师爷一边六个，哎呦，当然是敬茶呀敬酒啊，那嘴里全都是好听的，什么高寿吧，您路位高升啊，多发财呀，您多子多福啊。庞吉这气呀，我又罚俸三年，没办法呀，只能陪着这十二位师爷在这喝酒。喝完酒吃完菜，一会儿的话果品就送上来了。这十二位先生全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得轮流的给您敬这寿酒，轮流的给您磕头，给您拜寿。哎呀，得了众位，虽然说今天是老夫的见辰，你们众位看得起我，得了，每人轮流的敬酒咱们就免了啊，咱们坐这一块儿喝。庞吉确实心里不太痛快，大家伙呢就得顺着庞吉，既然人家是主人，人家说了，大家伙呢也就全都落座了。每人把酒斟上，庞吉把杯中酒一举，大家伙一举一饮而干，这就算挨着个的给敬了寿酒了。本来喝到这儿就应该完了，这时候呢差人就抬上了一个盆儿。太师您瞧，这是松姑老爷孝敬您的河豚鱼。太师庞吉一瞧，这盆里的河豚鱼真新鲜，不少条啊。太师爷不高兴了，心说你偏往上送干嘛呀，你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再送。他可不知道这位姑老爷呢想让这十二位师爷看看我呀怎么孝敬我这老丈人。这十二位先生一看新鲜的河豚，这哈喇子全都流出来了。哎呀妙啊，河豚是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好啊好啊，哎呀太师啊，您的女婿真孝敬您。庞太师不能不说话了，人家都看见了不给人吃，得了，拿下去，让厨师傅赶紧做来啊。仆人答应走了。这十二位师爷高兴了，坐这儿等着，就等着吃这河豚鱼。时间不大，这厨师们往上端，每人面前搁了一个大盘儿，当然先从庞吉这儿开始，这味儿的香啊，庞吉也爱吃。拿起筷子来，啊，众位先生请。众位师爷呢也全都说请请请。大家伙这种吃的风卷残云，吃个杯旁拦及，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好家伙，有位屈先生就躺在地上了。下回再。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分不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0: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
2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说到太师庞吉寿诞之日，他呢就让他的姑爷在这儿支应着，生气呀，这生日没法过了呀。那么府中12位师爷给他祝寿，他可不愿意得罪，因为什么事儿都得仗着这12位先生呢。摆上酒宴了，这时候姑老爷呢孝顺老丈人，给送来河豚鱼，大家伙一看爱吃啊，等做熟了大家伙一吃，呵，甜嘴咂舌的，谁多手好，好吃好吃，太妙了太妙了。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呱唧，大家伙一看呢，屈先生连人带椅子全都趴下了。大家伙正瞧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旁边呢坐着一位米先生。这米先生一看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呀，河豚有毒啊，河豚有毒，这是受了毒了，大家可都要栽倒，都要丧命啊。哎呀，一时嘴馋怎么就忘了河豚有毒了，这嘴太馋不好啊。旁边一听都中了毒了，都得死，就急了，米先生，看起来我没救了。哦，还好还好，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决，可以解决，可以解决，非金针不可，快，粪汤最妙。太师庞吉也傻了，赶紧让手下人快去取粪汤来。这手下人虽然得听太师庞吉的，谁愿意弄着粪汤子去？有一个仆人挺机灵，往外走，就把这位屈先生带的随从给拉来了。嘿，你别在这眯瞪着，嘿，怎么了？你们家主人吃河豚鱼中了毒了，都躺下了。什么躺下了？都躺下了，让你赶紧快去呢。这随从一听，哎，真新鲜。等他走到宴席前一看，他们家主人，哎呦，掐人中，掐人中，我们家主人呐没中毒，他老抽羊角风，您瞧着还吐沫子呢。嘿呦，这头乱呐。等了一会儿，这位屈先生明白过来了，嘿，庞吉心说我是主人，人家给我拜寿来了，得了，重摆酒宴吧。 酒宴重新摆上，大家是划拳行令，这么一来呢，一直喝到天骄二鼓。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太师庞吉心里恶心，又遇见这么一档子事儿，他越喝呢，这酒就越往上撞，他喝醉了。等到十二位先生全都走了，庞吉醉眼朦胧的，小书童儿搀着，太师上哪儿啊？水晶楼，水晶楼。两个姨奶奶还在那儿等着呢，小书童儿就搀着太师庞吉奔这水晶楼。什么时候了啊？太师啊，已交二鼓了。哎呀，他二位姨奶奶等急了，快走快走，别着急，咱们站这儿听听他们念叨我没有。您倒是上楼啊，老爷孩儿，孩儿，你瞧那边怎么亮的？哎呦，那不是水面吗？月灵照的。不对不对，那有一人。哎呦，太师爷，那是河边捕灾的河柳啊，夜里头一摇，您瞧就好像人影似的。其实太师庞吉也害怕。为什么呀？这府里都传开了闹狐仙呢。太师庞吉也不知道是真有狐仙是假有狐仙。可到了楼底下了，太师迈步往前走，刚要上这台阶儿，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了。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呢？太师虽然喝多了，但是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可听得见。就听这个男子说了，难得今天有此机会，随了你我的心意呀。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这个老东西，他去陪客去了，咱们呢，先到楼上欢乐片刻，他也不知道这。

多好。然后两个人笑嘻嘻的就上了楼了。太师庞吉一听，气冲牛斗，好，我的姨奶奶，我的爱妾，就借我喝酒这功夫，都叫那男子来呀，你听见了没有？我听见了，把这庞府给我换来，赶紧让他带着家人来，带着家伙。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叫这管家庞福。这庞太师轻轻的来到楼上，把隔山一推，往这里边一看呢，满桌的酒席，吃的是杯盘狼藉，这蜡烛上结成花蕊了，旁边搁着剪子呢。太师拿起这剪子，就把这蜡花给剪了，亮了呀。他借这光亮回头一看，这销金帐呢挂起来了，里边躺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相互搂抱。那老贼庞吉还不生气呀，无名火起，他一看墙壁上挂着镇宅宝剑呢，立刻把宝剑抽出来，对着床上这男子的人头，这一下这人头就掉了。旁边这个女子呢正是嫣红，嫣红一睁眼刚要起来，那庞贼那不生气吗，我让你招男人，挥手这剑又落下来了，把这嫣红给杀了。老贼杀嫣红的时候，那个男子的人头就掉到地上了。杀了两个人了，太师庞吉这酒劲儿可就全没了。他一看地下这人头，这男的人头落在地上了，把头巾给摔掉了。啊！老贼可傻眼了，是个女人，正是自己的爱妾姹紫。哎呀，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管家庞福带着好几十个家人，手里拿着家伙都到了。太师您瞧这，哎呀，我的姹紫嫣红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姹紫嫣红，你说他死的冤呢，也不是太冤。那么太师庞吉他是气糊涂了，是太糊涂了，杀了两个爱妾。这姹紫嫣红啊，左等庞吉不来，右等庞吉不来，你刀了我也刀了，拿酒撒气儿吧。喝着喝着没有兴致了，这姹紫啊说我扮男的，嫣红说我扮女的，咱们俩呀气气这老家伙。这样呢，两个人呢就把这销金帐挂起来了。挂好了之后，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两个人抱着。这姹紫呢又把庞吉的头巾给戴上了。说着说着呢，这姐儿俩呢昏昏沉沉就睡着了。这就是找死的缘由。那么庞吉糊涂呢，他是真糊涂。你也不应该这么冒失啊，你要杀你也该想想，你刚才来的时候到楼底下听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嘻嘻笑笑上楼去了，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睡得这么香啊，你也不想想啊，手起剑落，俩人全死了。要怎么说的，糊涂是真的糊涂。那么这男人到底是谁呀？这女人也不是姹紫嫣红，这都睡着了。哎，这就是陷空岛的武艺师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这招可够损的，他住在这宅中，每天出去得学么东西去，晚上回来需要什么就在院中各处去取。这白玉堂啊经过水晶楼，看楼上有灯光，

他蹑足千踪就上了楼了，拿着指甲划破了窗户纸，从这月眼里往里一看，呵，桌上摆着风风盛盛酒席，三份布碟，三个酒杯，三双筷子，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花枝招展，正在这喝酒闲聊呢。他侧耳一听，听出来了，这二位是庞太师两个爱妾。俩人埋怨庞太师，那意思等着庞太师来喝酒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俩人一开玩笑啊，说你扮男的，我扮女的，俩人呢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白玉堂听见里边鼾声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太师庞吉过来了，小书童儿搀着。嘿，白玉堂心说，我变变嗓音，拿这老东西开开心。所以太师庞吉往这楼下走，刚迈步要上这楼梯了，锦毛手白玉堂就装成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就把这老家伙给蒙了。这叫什么？这叫贼出非智。也怪这太师庞吉平时行为不好，所以这行侠仗义的就得跟他过不去。就这么一来，两个爱妾的性命没了。庞吉哭啊，又生气又后悔。庞福就问呢，太师啊，您哭也没用了，这二位姨奶奶怎么办呢？撑敛起来，撑敛起来。大爷，把廖天成给我叫来。庞福知道廖天成官拜乌台御史，那可是太师庞吉的得意门生。庞福让人收拾这二位姨奶奶的尸身，马上成殓起来，然后又派人去请这乌台御史廖天成。太师啊，就带着小书童儿离开了水晶楼，到了前边待客大厅，等着他这心爱的门生。等廖天成到了，夜里三更天都过了一半了，廖天成看见老师了，上前施礼，咱们书不细表，落座了。庞吉就把自己误杀两个爱妾的情形告诉了廖天成。这个廖天成最好的本事就是拍马屁，据您说，据门声响，这一定是开封府包丞相跟您作对，他手底下能人太多呀，准是他派人到您的府中偷偷的查，看见二位姨奶奶酒后说些戏言，他呀就装出男女之声，把您给激怒了，所以呢您才杀了二位姨奶奶，够毒的。这明明是这位包黑子扰乱太师家宅不安呐，这是跟您作对呀。老贼庞吉是咬牙切齿，怎么能想个法子解我心头之恨呢？天成啊，恩师啊，要以门生愚见，咱们写个折子参他，把包黑子参倒了，您不就踏实了吗？要是能参倒了包黑子，老夫生平之愿足矣。贤妻呀，你才高志广，你想个主意，来来来，跟我到书房去说。因为大客厅这儿来来往往人比较多，这样呢，太师庞吉就带着他心爱的门生到了太师庞吉这内书房了。小书童儿就知道这位廖天成得提笔写字，就在灯下把这墨研好了，把这笔往前一递。廖天成接过笔来，你呀，你可真会伺候我的恩师，给我笔，那么就让我写这折子。这廖天成拿着笔想了半天，你说嘿，他还真行，
一会儿的功夫他想好了，把这草稿就给打好了。这真是太师庞吉是糊涂人，办了一档的糊涂事。他这徒弟更糊涂，更办这糊涂事。你凭什么就参这包丞相啊？写完了之后让太师庞吉看，庞吉一看，好好好，贤妻呀，你就大笔一挥吧。廖天成这才

五个人是廖天成的好朋友，也都在朝中为官，地位呢跟他这乌台御史差不多。这叫什么呀？这叫联衔参奏。这么多人参奏这包黑子，你这皇上也得琢磨琢磨呀。廖天成既然敢写，他背后呢就得去告诉这五个人保太师这折本。咱们就不说了。太师庞吉看着高兴，跟这小书童说：“去，给廖老爷沏一碗香茶。”哎，书童儿就奔了茶房了。两杯香茶沏好了，他用这茶盘托着这两碗香茶，得奔这太师的那书房。刚进院里门，就听着竹子响。没风啊，这小书童也吓出毛病来了。他仔细一看啊，就瞧一个人半蹲半趴的，这什么架势啊？怀里边抱着一口刀，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可把这小童吓坏了，把这茶盘子一撒手夸击，这茶叶洒了，茶盘子跟茶杯全都碎了。他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有贼有贼！”声都差了。他到了那书房了，庞贼一听就问呐：“怎么回事啊？”小书童一看太师庞吉手里还拿着奏折呢，因为廖天成已然写完了，这庞太师正在审阅呢。庞太师赶紧把这奏折放下了，廖天成跟着太师就出来了。太师啊，您瞧您瞧，哎呦，您哪儿走哪儿呢？这太师问哪儿呢，他不动换。廖天成呢，他得显显情了，在哪儿呢？你给我带路。他在那边院了门那儿竹林之下，头一个是小书童，第二个廖天成，第三个庞吉，就奔这院了门来了。这时候一嚷呢，太师府好多家人都听见了，赶紧禀报了管家庞福，庞福带着家人拿着棍棒刀枪打着灯笼也奔这儿来了。确实有一个人，这个人被人捆着，前边腰这儿插着一把宰猪的刀，好像抱着似的。大家伙把他提了出来一看呢，感情是府中的厨子刘三儿。怎么回事啊？这庞福急了，他就问呢。这刘三抬头刚张嘴不说话，哈，这庞福看出来了，赶紧把刘三的绑绳给松开，由他嘴里掏出一块擦桌子布来。哎呦，这难受啊！刘三吐了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太师庞吉这会儿胆大了，过来了：“谁把你绑到这儿了？”太师啊，刚才小人我在厨房打瞌睡，突然间进了一人，穿着一身青，看岁数也不过二十郎当岁，哎，长得还真不错，眉清朗目的，手里拿着一把钢刀，他就跟我嚷说：“你要敢叫唤我，就给你一刀。”小人我不敢嚷了，他就把我捆了，又撕了一块擦桌的布给我搁嘴里了，就把我搁到这儿了。临走的时候他把这刀给绑在我身上了，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太师庞吉纳闷啊，他就问他的门生：“天成啊，你看是不是就是在水晶楼装成男女声音的人干的这件事儿啊？”哎呀，廖天成听到这儿忽然间心中一动，恩师，咱们赶紧回书房。他撒腿就跑，太师庞吉不知道为什么只好跟着来到书房。廖天成啊，拿起这奏折来，逐行逐句的仔细看，笔画也没改，也没弄脏了。哎呀，还好还好，幸亏这折子没被损坏呀。赶紧把这奏折放在黄匣子里，太师。

0: 唐吉明白了，这是廖天成怕我们出去，这贼进来，把这折子给弄坏了。好啊，贤妻呀，你想的真是周到。搜，搜了半天没有人影儿，他们可不知道，这奏折底下可就顺了张纸条了。这纸条写的是什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德郎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燕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燕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堂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堂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瞎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烟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与其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

啊，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啊。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惧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啊？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呐、啊，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啊，喝一杯。那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儿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了划了，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万。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万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啊，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哎，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

0: 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血苍狼，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嘿嘿嘿嘿，
0: 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仨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哎，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书说简短呢，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旗呀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无有勇，又无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旗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耶，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申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呐，从来不会撒谎哦。嗨嗨，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

0: 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啊。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啊。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
1: 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
0: 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噗，给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啊，突，
0: 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啊。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哎，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
1: 哎呀哈！这回我呀，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
0: 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
1: 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吧，是你福儿过来呀。
0: 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秃，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刷打了个旋儿，仔细观察观察，哦，行了，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回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
1: 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
0: 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大呼。

呼打呼打，又山南边，山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山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山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于一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我把他给吃了充饥就得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虎岩，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

0: 心仪，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低头搭了假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干脆把他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哈，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三山五岳四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好，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按照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团，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呢，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我呀，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 想想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哎，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一仙可乐坏了，哎呀，我赶紧吃吧。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奔奔奔奔奔奔，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七八十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啊。哎，有有有有有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奔奔奔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这于一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啊，飞上了天空，哎，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哎，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哎呀我，哎呀我的妈呀。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特啪特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这于一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的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啊，吃的好不好啊？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哎呀，哎，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于一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噗，哎，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别牵着我呀，哎，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哎呀，我听说过呀。于一仙呢，嘿嘿，于一仙，姜子牙要住五王。

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上仙哪旁使用啊？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
等阴交

哦，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守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洪，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洪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儿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啊！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物。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傅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神鞭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是也，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洪，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洪报仇雪恨呢！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嘡，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他：“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是也。”“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13、14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郊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郊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郊把双剑往下一垂，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
啊呀呀呸，修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崔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

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写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 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挥挥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哈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哈哈哈哈！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行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嘿，我还能说上媳妇呢，我媳妇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啊一个劲儿拨楞，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呢，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啊，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啊，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殷郊心说：“嘿，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悄悄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刃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蹬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蹭败回本阵，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大获全胜， 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燕郊啊，此人自称是燕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阴交，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呢，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阴蛟，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师爷。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招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

0: 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就在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弄。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图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是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阴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啊唰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唰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唰啊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行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哎，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100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行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他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啊，就捅他，哎，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嘿，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哎，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火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 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在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戴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他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呐，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
1: 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

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星妖作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认知，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哎，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呢，哎，连相，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郊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的。哦，殷郊闻听心花怒放，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郊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相，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

0: 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郊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郊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顺毛驴你抹子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
1: 哎呦，
0: 罗轩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也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轩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郊呢，挺会用人，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哎，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哎，好嘞。这罗轩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的。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轩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轩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轩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轩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由得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由得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有的地底

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宣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宣。那么燃灯道人呢，又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唰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系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呀！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的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走走走，肉肉肉肉肉，唰，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宣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宣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小个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宣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宣的脚后跟、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招棍招棍招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罗宣疼痛难忍呢，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刺啦，哎呀，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罗宣的脑袋。罗宣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宣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

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就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宣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宣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宣挡了一下。罗宣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宣挡了一下，哎嘿，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宣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宣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造型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嗨，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哎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嘛！这罗宣暗恨他，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嗯，嗨嗨。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赵天印就拿过来了。赵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唰唰的往外喷闪电，哎，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赵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飞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0: 道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得狼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

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唐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仁政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这成唐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吓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殷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与其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惧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呐，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喝一杯。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

0: 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拉划拉，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血苍浪，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嘿嘿嘿嘿，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掉。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00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

人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撒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还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啊、这个。书说简短呢、啊、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五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旗呀、啊、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武有勇又武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旗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耶，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神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呐，从来不会撒谎哦。嗨嗨，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啊、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啊。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砰

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啊，嘟，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哎，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哎呀！这回我呀，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吧，是你福儿过来呀。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秃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刷打了个旋，仔细观察观察，哦，行了，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乎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呼打，又扇南边，扇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扇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扇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羽翼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

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我把它给吃了，充饥就得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他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低头搭了假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干脆把他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三山五岳四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好，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按着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团，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的，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
2: 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
1: 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
2: 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
1: 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

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哎，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义仙可乐坏了，哎呀，我赶紧吃吧。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奔奔奔奔奔奔，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七八十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啊。哎，有有有有有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奔奔奔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这于义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飞上了天空，哎，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哎，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哎呀，我哎呦我的妈呀。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突然啪突然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这于义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的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啊，吃的好不好啊？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哎呀，哎，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于义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噗，哎，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哈，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
哎呀，我听说过呀。于一仙呢、于一仙。姜子牙要助武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上仙哪旁使用呢？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
带着三千

边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守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啊，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务。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身边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是也。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红，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红报仇雪恨的，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烫，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呢，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是也。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十三四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郊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郊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郊把双剑往下一锤，黄飞虎，
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崔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拖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两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团成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

0: 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挥挥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还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

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儿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星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嗨，我还能说上媳妇儿呢。我媳妇儿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儿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儿啊，一个劲儿啊，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呐、啊，又把翻天印给系起来了，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啊，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殷郊心说：“嗨，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悄悄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刃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登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噌，败回本阵。哎，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啊，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啊、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
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阴交，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呐、啊。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阴交，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是也。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啊。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招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就在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啊，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啊，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呢。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土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是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银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
把这人脑袋唰就给砍掉了。

0: 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刷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唰啊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星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哎，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100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星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它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星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啊，就捅他，哎，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哎，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哎，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火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哎，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由的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带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它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 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呢，你可是大忙人呢，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兴妖作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亮点？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无论还是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

0: 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2-3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连像，也是3头6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

哎呀，殷娇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呢。哦，殷娇闻听心花怒放，快快快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关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娇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相，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娇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娇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顺毛驴你妈子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哎呦，罗轩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轩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娇呢挺会用人，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好嘞。这罗轩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兄

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宣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宣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呐、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宣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有的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的，有的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有的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宣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宣。那么燃灯道人呢，由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刷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记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

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得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了，小个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啊，招棍，招棍，招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呀呀！罗轩疼痛难忍呐，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轩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轩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就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日日日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轩挡了一下。罗轩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轩挡了一下，哎嘿，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轩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
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

0: 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宣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奏性，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嘿嘿，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哎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嘛！这罗宣暗恨的，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
1: 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嗨嗨。
0: 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赵天印就拿过来了。赵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唰唰的往外喷闪电，哎，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赵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飞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0: 和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论的
0: 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
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啊。
1: 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毕了业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春节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尽快让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
5: 和，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
5: 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
4: 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吧。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6: 真的吗？
7: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6: 好好，爱你。
0: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6: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艺研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艺研？
6: 对啊，就是艺研。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6: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6: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0: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6: 哎呦妈，我都能进艺研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艺研，干杯。
6: 我们哪有杯啊，爸？
4: 哦，干碗。
8: 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9: 叶经理好。
10: 叶经理。
9: 啊，
11: 叶经理。
10: 叶经理走。
9: 安和是吧？
10: 是，您好。
9: 啊，我叫叶峰，是艺研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0: 叶经理好。
9: 坐，别紧张。我们 就简单聊两句。
6: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9: 啊，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6: 嗯，理念不合吧。
9: 哈，别说虚的，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6: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9: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6: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9: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

0: 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1: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0: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1: 大厂的工作经验。
0: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1: 喜欢。
2: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
3: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2: 哎，你说什么呢？
3: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2: 你什么意思？
0: 是不是？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
3: 请你离开。
0: 三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1: 好的，师傅。
0: 还有什么问题？
1: 那工资怎么算？
0: 实习期一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1: 好。这，
0: 我去看看。
2: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句话。
0: 王栋，怎么回事？
2: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了。
0: 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2: 可是他也不能。
0: 不能什么？道歉。
2: 对不起。
0: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2: 对不起大家。
4: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3: 谢谢你。
1: 没事，我叫安和。
0: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1: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0: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1: 对我来说，
0: 哎，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0: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5: 安和，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叶一眼就相中你了。
6: 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5: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2: 好好好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6: 他叫王栋是吧？
5: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蒲世纪大战了。
6: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5: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6: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蒲是从乡下出来的？
5: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6: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5: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虎哪了？
6: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5: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 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6: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5: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6: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5: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4: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6: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7: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年 Q2 Q3 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8: 没有。
7: 有没有问题？
8: 没有。
7: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
9: 欢迎欢迎，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7: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
10: 干杯！
7: 安和，感觉怎么样？
6: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福。
7: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6: 我叫车就好。
7: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6: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7: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6: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嗯，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不了。嗯，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留新的簧片。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饿？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 回去注意安全。
3: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

0: 已经同事一场了。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0: 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师傅，
2: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3: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0: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2: 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4: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4: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2: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4: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3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2: 老吴，
4: 放下。
2: 老吴。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相谈。
4: 老爷，我好吧。
0: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2: 齐素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0: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2: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15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0: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2: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3个月，很快的。
5: 叶经理，
6: 哎呦，叶经理，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3: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
7: 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0: 哎，师傅，
2: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0: 是。啊？
7: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0: 谢谢师傅。
8: 谢谢大家。恭喜恭喜！
2: 这本书送给你，
8: 加油！
2: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0: 价值？
6: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2: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6: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9: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的跟个学生似的。
0: 天，这得很多钱吧？
9: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
10: 嗯，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9: 安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
10: 好，周六我请客。
11: 好，哎、
12: 我一定得去。
2: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好，安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0: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
2: 哈，这都正常。你这3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0: 谢谢师傅。
2: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0: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啊和价值。
2: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 展开说说。

0: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1: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2: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3: 哎，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0: 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0: 谢谢你，齐苏。
1: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3: 哎，好，叶经理，
0: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苏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4: 没有。
0: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
3: 啊？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0: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3: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0: 哦。
3: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0: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3: 说。安和，
0: 怎么了，赵普姐？
4: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0: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4: 没事。
0: 齐苏，卡给你。
3: 啊，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3: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0: 能不能有点正形？
3: 好，工作去了。
0: 赵普姐，谢谢你啊。
4: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0: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4: 不了。
0: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4: 嗯，你不用客气，多谢。
0: 嗯，那好吧。
5: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我是安和。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0: 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1: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2: 奈何，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1: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2: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1: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2: 啊，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1: 知道了。妈，我
2: 怎么了啊？
1: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2: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真的是好听。那我们再试一次。安和，你怎么？小蒲，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啊，这是我同事。啊，
1: 小蒲的朋友。爷爷奶奶好。
2: 小朋友们好！哎呦，真是，
3: 欢迎你们！哎呀，
4: 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1: 我会一点口琴。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2: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1: 不了吧！
5: 啊，我们也不了吧！
2: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1: 第二圆舞曲。
2: 好。

0: 就给你买去。
1: 真的吗？谢谢爷爷。
2: 请回家吃饭啊。今天有你最爱吃的。
3: 小姑娘，你叫安和？
4: 是，奶奶好，我是安和。
3: 太好了，赵仆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
4: 其实我也算不上赵仆姐的朋友。
3: 哎，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啦。
5: 安和，我们走走吧。
4: 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
5: 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
4: 赵普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
5: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4: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5: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4: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做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
5: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4: 赵普杰，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5: 为什么？
4: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5: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4: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5: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4: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5: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
4: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5: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4: 什么意思啊？
5: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4: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父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嗯，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3: 哎呦，
4: 没死
5: 我！进来进来！
3: 哎呀，这么一天就
6: 让！
3: 哎呀，快点快点！今天上面开新的方言的会，咱们到部门把这一给领导看一看。哎呀，今天可是大事！
7: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到这方案能不能行？
3: 什么能行不行？不能行也能。

0: 行，我昨天晚上赶那个项目计划，不行，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1: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信息孔又出 bug 了，为了修那bug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电脑代码冲突，又折腾我3小时。行，走走走，还得上这么点卡，
2: 先上食堂好了，快上去吧，我也去。
3: 哎，叶经理早。早安和。
2: 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3: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2: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3: 嗯。
2: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4: 谢谢经理。
2: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4: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2: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4: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走啊，师傅。
2: 哎，
5: 安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怎么了？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6: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5: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6: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5: 对呀、啊，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6: 啊，这么多！
5: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6: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5: 我听人说。前两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6: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5: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7: 安和，老叶呢？
6: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7: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6: 怎么了？
7: 看看工作群吧。
6: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5: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7: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6: 说什么？
7: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6: 王东，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7: 哎呦，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4: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7: 齐素，你什么意思？
4: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7: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
8: 了
7: 是吧？
8: 我不想干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6: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9: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8: 安和，你来一年多久了？
6: 一年多了。
8: 1年零1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6: 因为我成绩优秀。
8: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
2: 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3: 明白。
2: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3: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2: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3: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吴给开了。
2: 你说到老吴，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吴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的。
3: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2: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3: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9: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2: 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2: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3: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2: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3: 我知道了。
2: 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途共行的人。
3: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2: 回去工作吧。
4: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3: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4: 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3: 赵部姐还没来啊？
4: 他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他呀。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3: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4: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9: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0: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儿，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1: 秦素，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2: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1: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2: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3: 离职？哎，秦素，你从哪听说的？
2: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1: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了。
2: 哎，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4: 哎，昨天这老爷子带的真好，这太难办了。什么鬼？怎么说？到我爷爷这么
5: 近，我下一站也有这么近的野生花园。
4: 是大老爷
5: 子。叶经理好。
6: 叶经理好。
7: 行啊，来的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3: 喂，赵普姐，怎么了？
2: 阿和，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7: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的东西。
2: 嗯，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7: 当然，我希望
3: 好，你等我。
7: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心。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
3: 齐苏，我先回公司一趟。
7: 接下来
3: 不找我，
7: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
2: 哦，
7: 齐苏，安和去哪？
2: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8: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9: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赵普杰，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1: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
0: 谢谢。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
4: 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5: 我知道。
4: 您怎么知道的？
5: 在酒楼上，
3: 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4: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3: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4: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3: 他呀死了。
4: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3: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府去，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4: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
3: 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
4: 我没忘他。
3: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
4: 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3: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4: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3: 你怎么杀呀？
4: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3: 我给你出个主意。
4: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0: 来一个调虎离山计。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你上哪儿？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山后边一救火，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我这儿有。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有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1: 哎，我说还没来啊？
0: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到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帮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
1: 哎，谁？是谁？
0: 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打开一瞧，一根纸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

行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或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干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哎，怎么还没来？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之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起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啪啪啪，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府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

所以这相府一跺脚，纵身行，噌，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面站着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府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冲，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器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府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府，相府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噌，他奔西房了。相府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这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府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上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

0: 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
1: 这底下人大伙爱喊呐：“
0: 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
2: 有啊，
0: 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
1: 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
0: 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人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把剁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
1: 找不着了
0: 您下来。赵虎下来了。
1: 这里押解着相府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
0: 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
1: 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
0: 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1: 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
0: 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
3: 哟，展爷您怎么来了？
0: 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带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福，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福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福

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福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个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夫一听，哎呦，相夫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福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福，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来那个小金宝，还有一个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些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福，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夫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寡，你是脚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夫，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好吧，两旁来人暂且把这相符压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符带下去了，压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符压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
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面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了好的夜行衣，身背着战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斩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情深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
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儿辈儿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脏去根儿，脏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的街烂串，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戳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张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张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的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张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张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族大人，这个相府不知道他心慈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相府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啊，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众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

0: 媳妇儿要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过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脏去根，就这脏毛，我说脏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
1: 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啊！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
0: 为啥子嘞？
1: 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药？我就配了。
0: 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
1: 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
0: 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
1: 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不仅你试试嘛。
1: 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
0: 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
1: 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
0: 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
1: 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去根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

0: 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